0: 唔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嘅行为，要点样处理呢？今日我哋一齐嚟倾一倾。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執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1: 守护光明之路，
3: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1/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林。6月6号是全国的爱眼日，紧跟住的又是高考日。今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的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是想守护明眸，定是备战视力体检，都要修好这份攻略。今日节目当中还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陈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20多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
0: 具有扎实的眼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主要从事各种的屈光不正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手术方案设计。现在亦都有请陈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0: 陈主任，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很多家长反馈小孩子频繁捽眼，视力下降，你能不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日常的护眼建议呢？
12: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典型的，因为小朋友的视力问题确实是令到很多家长是一个心头大患。咁同專業角度嚟講嘅話咧，小朋友嘅視力下降，尤其係近視咧，咁佢嘅核心咧就係防而唔係治。近視如果一旦發生咗之後咧，就唔可以逆轉。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盡量係延緩佢加深嘅速度，避免發展成為高度近視。咁所以咧，首先就建議咧，從三歲開始咧，每半年咧就要帶小朋友去正規嘅醫院或者係眼科嘅醫療機構咧，做一次深度嘅視力檢查。咁建立一份屈光發育嘅檔案。咁一旦發生視力下降，咁我哋首先咧就要通過散瞳驗光，要區分係假性近視一定係真性近視。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那我们通过放松啊可能会恢复的。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要科学地配镜矫正，那避免度数加深得太快。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记住一增一减。增加的意思呢就是增加日头户外光照的时间。其实这个呢是目前公认最有效最经济的一个近视的防控方法。咁意思就係話咧，每日咧至少有兩個鐘頭户外嘅光照。咁當然啦，這個咧就唔係話一定要連續進行嘅。我哋可以利用咧，就有時翻學啊，或者放學嘅時間，甚至課間啊、休息啊，或者週末玩嘅時候，呢啲零碎嘅時間可以湊夠。咁咧，另外咧，我哋用眼嘅習慣嗰方面咧，我哋要記住呢一個法則，就係2020/20嘅法則。呢個係一個黃金嘅法則。咁意思就係話咧，我哋每近距離用眼20分鐘，我哋就要遠望遠處20英尺，大概係6米以外的远处20秒。咁呢个咧系可以有效咁放松眼部嘅肌肉。咁另外咧，大家家长都好关注一个电子产品嘅问题。咁实际上咧，管理系比禁止系更加重要嘅，因为完全话禁止咧，我觉得呢个唔系咁现实。包括我自己小朋友都系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就要关键系在于点样去用同埋用几耐嘅问题。咁本堂嘅时间嘅话咧，如果系非学习嘅时间用电子产品嘅话，我觉得就最好就每一次冇超过15分钟。咁每日累计咧就冇超过1个钟头。咁如果系3岁嘅小朋友啊，咁就最好就冇俾佢睇啦。如果系6岁嘅话咧，就冇诱导佢玩手机。9岁之后嘅话咧，就最好每一次使用就冇超过30分钟。
0: 是啦，咁齐齐关注啦，普遍嘅眼健康嘅问题啦，咁多谢晒陈主任啦，俾咗我哋专业嘅一啲意见啦。嗱，好多嘅高考生而家咧，佢哋都好担心视力唔达标啦，影响佢哋一啲志愿填报啊，咁嗱，比如军校啊、警校啊、飞行专业啊咁，嗱，点样去选择近视手术？咁你建议啦，咁系点样去规划时间？边啲人又适合做咩手术咧？
12: 咁样我觉得呢个有3个关键点啦。第一个咧就系、手术之前咧，咁我哋年龄嗰方面嘅要求就系要年满18岁，并且最近呢两年嘅度数系稳定嘅。咁稳定嘅意思即系话咧，最近呢两年度数系变化系少于50度。咁第二个咧，我哋做手术之前咧，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咯。咁譬如话我哋手术之前，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咁如果我哋戴普通嘅软性嘅隐形眼镜嘅话，我哋就建议停戴1周。如果系硬性隐形眼镜，譬如 RGP 啊呢啲嘅话咧，我哋建议停戴3到4周嘅。咁如果我哋有啲小朋友佢戴过乜双眼镜或者即系我哋讲嘅 OK 镜啦，咁我哋就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咁我哋先至可以做眼部嘅检查。咁第三个咧，我哋报考特殊专业嘅考生咧，我哋建议咧就最好就提前3个月以上嘅时间做手术啦，咁样可以咧预留一啲充足嘅恢复期。咁可唔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其实手术之前咧，我哋要做20几项好精细嘅检查啦，譬如话我哋角膜厚度啦、暗瞳大细啊，或者系我哋光眼嘅情况啊、眼底啊呢啲等等。咁我哋亦都会根据每个考生嘅情况同埋佢嘅要求咧，我哋会制定一啲适合佢嘅手术嘅方案嘅。
0: 听讲啦，现在嘅近视手术技术啦，就有比较多啦，有全飞秒、半飞秒，仲有 ICL 啊。佢哋有咩区别？考生点样去拣呢？咁继续亦都请教一下陈主任嘅。
12: 其实呢而家比较主流嘅手术呢，一个呢就係角膜嘅激光手术啦，同埋晶体嘅植入嘅手术嘅呢两类嘅。咁呢其实每一种手术嘅话呢都会有佢个优点同埋一啲缺点嘅。咁譬如话我哋讲全飞秒激光啦，咁全飞秒激光嘅话呢，佢係直接用一种飞秒激光嘅设备喺角膜入边进行一个扫描两层，咁佢会制作一个透镜，然后我哋再根据一个好微长嘅切口，两到四个毫米嘅切口，同呢个小切口入边将呢个透镜取出嚟嘅。咁呢个手术咧，除非美激光手术，佢系有个优点，就系一个系冇瓣，咁同埋佢系一个微创嘅手术。咁手术之后咧，佢个角膜嘅结构咧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手术之后对于干眼嗰方面嘅影响会比较少啦。咁就唔怕外傷啦，咁比較適合一啲軍警啊、運動員啊呢方面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一啲相對嘅一缺點啦。咁佢個缺點就係相對如果度數比較高嘅人咧，譬如話你超過800度嘅話，咁我哋就唔係咁適合做啦，因為佢相對於半飛秒激光手術嚟講咧，佢會消耗更加多嘅角膜厚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遠視係做唔到，因為而家遠視咧做全飛其實係一個臨床嘅研究階段，所以遠視係做唔到嘅。咁半飛秒激光咧，佢個原理係點樣咧？半飛秒激光咧，其實係用飛秒激光係製造一個角膜瓣，然後將呢個角膜瓣揭開之後咧，佢暴露角膜嘅基質層，然後再用準分子激光進行切削。咁呢一個半飛秒激光嘅手術咧，佢係可以進行一個過程化嘅切削。咁包括角膜電圖引導啦，或者係象差引導呢一啲咁嘅過程化。咁所以咧，手術之前咧，如果我哋檢查出嚟，譬如角膜是一种不規則的情况，或者角膜比较偏薄甚至散光比较高的人群，那就比较适合做个性化的半飞秒激光。还有它的手术的度数，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做到1200度，当然也要取决于它检查的时候，我们术前检查它的角膜厚度是不是是否是足够的。相对来说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有角膜瓣，角膜瓣的风险就是包括角膜瓣的移位这些风险，所以手术的早期我们要一定要避免眼部的撞击碰撞这些。同埋它的切口相对于全飞秒激光来说是要大一些，所以手术之后干眼的程度有可能是会比全飞秒激光会明显一点的。
13: 还有这个 ICL 晶体植入呢，又是怎样的一个的模式呢？
12: ICL 手术呢就是不需要考虑角膜的厚度，它的优点呢就是可以即是对于激光的手术来讲，它是一个可逆的手术，甚至可以更换的。它矫正的范围都会比较广泛，我们从100度到1800度以内的近视，或者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做。当然它们也会有它的缺点的，它的缺点就是一个比较贵，第二个它有眼内手术的一些风险的。
13: 嗱，咁啊，陈主任啊，好多嘅听众可能佢哋都好奇啦，点解近视手术啦，就系之前要做咁多项嘅术前检查嘅？呢啲检查究竟系查啲乜嘢嘅咧？
12: 其实咧，我哋手术嘅时间咧系只系10分钟嘅啫，咁但系我哋术前嘅检查咧，起码要2个钟。咁检查咧，术前嘅检查其实好似咧就俾我哋眼睛做一个全身嘅检查，譬如我哋要做角膜嘅电图。咁角膜电图嘅话，我哋会包括一啲角膜嘅厚度啦，同埋角膜嘅形态。咁目的咧就系排查角膜圆锥啊呢啲咁嘅手术嘅禁忌症。我哋要保证我哋手术嘅角膜区域安全性。咁又比如咧，我哋做暗图嘅检查啦，咁我哋亦都系为咗防止夜间嘅远光啊。咁我哋手术嘅光学区咧，我哋必须要覆盖我哋嘅暗图嘅直径。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要做眼底嘅一啲检查啦。咁因为有啲研究咧系认为咧，就系高度近视嘅患者咧，佢哋有30%嘅人群咧，可能会存在一啲视网膜变性或者系裂孔。咁我哋如果发现到佢眼底又存在一啲风险比较高嘅情况咧，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啲提前嘅眼底激光嘅修补，咁令到我哋嘅手术会更加安全。
13: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咧唔适合做手术，咁考生仲有冇机会去补救嘅咧？
12: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唔适合做手术嘅话，通常咧就系意味住咧就可能存在一啲要解决嘅眼部嘅问题，但系当然啦，并唔系代表永远就失去咗手术嘅机会。咁关键咧就系要遵循医生嘅专业嘅建议啦，积极咁治疗同埋调理，咁令到眼睛嘅条件改善咗之后，我哋再次进行一个复核评估。咁其实我觉得呢啲情况都系好普遍嘅，譬如话我哋有时检查嘅时候发现到有啲患者咧，佢会有一啲眼睛啊干眼嘅症状，咁或者佢泪膜嘅形态唔系几好啊，令到我哋 角膜嘅情况咧唔系咁理想，咁我哋咧就会建议佢会先滴一啲人工嘅泪液咧，或者系进行一啲干眼嘅理疗，令到佢眼嘅情况改善咗之后咧，咁我哋先至会重新再检查我哋。

0: 先再考虑是否可以适合做手术嘅。
1: 好，感谢陈主任啦，为各位听众啦分享咗咁多嘅外眼知识。各位听众朋友啦，可以关注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嘅公众号，预约专属通道，或者拨打佢哋嘅客服电话啦进行咨询。明眸看世界，清晰向未来。今期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感谢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嘅陈敬信主任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我哋详细咁啊讲解咁多干货知识嘅，咁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啦。多谢晒你，陈主任。
0: 唔使系，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眼科嘅知识咧，亦都系我嘅荣幸。
1: 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

0: 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

0: 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2: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伸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五花美花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正式印发《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2017年以来，新会积极贯彻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与宁明开展结对协作，双方以项目共建为抓手，系统推进宁明特色产业演练、补练、强练。今年3月，宁明星游腾人劳务品牌在广西全区就业创业工作暨劳务品牌发展会议上，作为典型案例精彩亮相，成为新会与宁明依托特色产业深化粤桂协作，以产业稳就业促增收的亮眼名片。目前宁明星油藤种植面积拓展至6万亩，规模稳居广西首位，直接带动1.2万户农户嵌入产业链，户均年增收超1.5万元。小小藤本作物真正长成宁明的致富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日在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据悉，在开展标准应用监测与效果评价基础上，有关部门将适时启动团体标准向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转化工作，积极推动8段锦走出去。日本总务省29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比2020年减少约309.7万人。日本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被视为日本最重要的统计调查。本次人口降幅创该统计开始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8个1000亿级、10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哋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5: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4: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5: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 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辉美达实现产业化的。
4: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审计中总系能够精准咁弥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4: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群星璀璨，
1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2: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3: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4: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讲起邓紫棋，大家都唔会陌生，就系嗰个小巨肺。邓紫棋佢喺2013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咗 XX Live 演唱会，首次不间断咁样连开五场嘅演出，自觉嗰个系佢人生里面完成过最挑战声带同体力嘅事情。泡沫、龙卷风、我的舞台、睡公主、Where Did You Go 都系佢嘅作品。对于阿 Jam 嚟讲，佢系自己嘅心路历程，系自己不断努力嘅成果，系见证自己成长嘅路，亦都系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嘅见证。等阿 Jam 嘅歌声带我哋去到呢一个回忆嘅长廊，嚟听下佢嘅成长音乐路。

0: many who strive, but few endure. There are many who struggle.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诶，吕博士，你有冇食过呢个青柠檬炖鸡啊？
9: 冇食过，但系听落去怪怪地，但系咧又好似有啲好味咁。
8: 系咧，我咧就喺手机上边咧听讲话青柠檬炖鸡咧可以急降血糖啊！有一位咧55岁糖尿病嘅人咧，服用咗呢个食疗偏方青柠檬炖鸡之后咧，血糖下降咗10多年过去啦，佢糖尿病啊都冇发作过啊，系咪觉得好神奇咁嘅样咧？
9: 糖尿病嘅规范治疗当中，饮食同埋运动咧系呢个糖尿病治疗嘅基础嚟吓。咁飲食治療指嘅係合理咁搭配食物，限制食物嘅總熱量，營養均衡。但係呢個並唔係話食某種嘢就可以降血糖嘅嚇。實際上邊咧可以降血糖嘅超級食物咧就並唔存在嘅。
8: 嚇！
9: 科學飲食、運動同埋藥治療先至係真正有證據、明確規範。可以有效的降血糖的方法来的。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9: 小云啊，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靠这个食物可以医好这个糖尿病，还要医生来做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呢？
8: 哦，这样也是。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2: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喎。
1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3: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 夏日蝉鸣，
15: 繁花分离，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邓紫棋在香港红磡舞台连开三场演唱会，成为红馆最年轻的香港歌手。2013年的时候举办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更加是表现出她强大的实力。年纪轻轻，演唱会已经超过200多场。一个人的努力或者短时间之内看不到结果，但是经过时间的累积，一定会有很亮眼的改变。如果你都正在路上，正在克服某种的困难，正在经历某一些曲折，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听着我们的星动舞台，听着 Jam 的歌，给你多一些的自信，多一份的坚定，时间会给你答案，会令你做更好的自己。

Jimmy! Woo! 邊每一次睇佢彈琴，都覺得非常之 inspiring 嘅有 keyboard 手 Ruel。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8日至29日，新会区委书记陈钊率新会区党政代表团到广西宁明县开展协作对接工作，并召开2026年新会宁明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上，陈钊指出，2026年新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宁明发展，坚持以项目合作推动产业协作，以消费互促带动产销两旺，以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成才，以协同合力深化共治共享，推动新宁协作走深走实，出新出彩。会上双方还签订了江门市新会区崇左市宁明县2026年东西部协作协议，举行了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捐赠仪式。5月29日，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这是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支持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0: 公司等八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为新会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日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日宣布停火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受到保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嗰阵，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同豉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咗兔肉的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叶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7: 错错错， 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

0: 游水嘅人拎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来到了5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啦。上午时间10点08分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咁接落嚟两个钟头的时间啦，游戏将会陪伴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出门啦，感觉周围见到的都是熟人。点解咁讲呢？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太火辣啦，一出门啦，感觉自己就熟咗啦。咁呢一股热浪咧，真系感觉有啲顶唔住啊！而今日为大家带嚟的第一首歌咧，就是嚟自张学友的《非常夏日》，一起嚟感受一下呢股夏天的节奏啦！

熱啊！各位熟客啦，系咪都感觉到啦呢一股热浪呢？咁冇错啦，喺琴日嘅广东啦，依然都系一个猛火嘅蒸煮模式，而且火力仲喺度持续升级当中啊！咁广东究竟有几热呢？真系热到离晒谱噶！有新闻报道啦，有一个地方嘅马路啦，都因为太阳暴晒而炸开咗添啊！真系唔讲得笑啊！而且广州咧，仲有地方咧，最高温度已经系突破咗41.6度啦。咁据中央气象台嘅数据统计啦，5月29号即系寻日十时，广东丰顺啦以33.7度热到咗全国第一。咁气温全国前十当中啊，广东占咗8个位置。除咗啱啱提到嘅丰顺之外啦，仲有海丰、蔚来、揭西、化州、陆丰、平远同埋花都啊。咁截至5月29号嘅11:42，广东全省系102个高温预警信号都喺度生效当中噶。不过各位喺生活嘅朋友，寻日应该都感受到呢一场雷雨啦，同我哋本地好似稍微降咗一下温啦。咁虽然气温比较高啦，但系雷雨天气亦都在路上啊。咁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寻日啦喺粤北、粤东市县系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同埋小冰雹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而5月30号到31号，即系今明两日啦，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都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咁睇一下具体嘅天气情况啦。30号广东嘅中南部市县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啦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咁最高气温方面啦，珠三角大部分同埋一啲粤西市县啊，都系达到34到36度噶。咁其余市县啦都有29到33度左右嘅高温。再嚟睇下听日嘅情况，31号啊，南部市县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其余市县啦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啦，珠三角大埔同埋粤西市县啊，都系去到33到35度，其余市县啦系30到32度。而展望6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啦都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噶。据生活气象台的预测啦，今日新会的天气都是多云，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3度，都是比较高温的，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咁预计我区未来这个星期日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雷雨天气增多，提醒各位市民啦，一定要注意预防局地的雷雨突袭。咁另外啦，我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喺度生效当中啊，各位外出的朋友啦，都要注意一下防暑防晒，做好降温啦，并且系饮多啲水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凌晨电门都严忙。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

0: 平安出行。
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吓、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用音乐为你勾织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乐随心想，乐在途上。

OK， 继续翻嚟乐在途上。啱啱提到啦，广东呢个周末将会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咁前排嘅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但系气温啦依然都系比较高噶。咁各位市民朋友啦，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暑防晒嘅措施啊！除此之外啊，台风亦都有最新嘅消息啦。喺29号嘅14时，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佢嘅中心啦系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1260公里嘅洋面之上啊。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啦达到9级，而中心最低气压啦系998帕。咁蔷薇啦将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嘅速度啦向西北方向移动。而且强度是逐渐增强的，但是呢好彩的是它未来对于广东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虽然台风没有影响，但它都会带走一些的水气，那我们高温炎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那未来这几天天气依然都是不稳定的，同样需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等造成的一些的临时的灾害。那雷雨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在一些高墙、树木和广告牌之下躲避，同时也要注意预防局地强降水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路、山洪、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等的灾害啊。如果是雨天要出行的朋友要记得啦，雨天的时候能见到降低路面都要湿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定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到五月份嘅最后一个周末啦，唔知道收音机前边嘅大家啦，打算点样度过呢个周末呢？咁讲起五月份结束啦，有一部分嘅朋友可能非常之期待六月份嘅到嚟啊，咁就系一啲嘅儿童啦，因为六一儿童节就马上要到嚟啦，咁有好多家长同小朋友都好关心啊，今年嘅儿童节究竟放唔放假呢？在2024年11月8日国务院第45次常务会议就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节假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从2025年1月1日开始施行，办法是明确规定儿童节即是6月1日当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都是可以放假一天的。针对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啦，江门市的放假方式是不统一规定，是由各县市区的教育局以及是学校啦，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可以按照规定放假或者是组织游园、文艺演出等等的庆祝活动。咁各位家长啊，就要以小朋友所在的学校的官方通知为准啦，千祈唔好听信一啲嘅非官方信息啦。如果六一儿童节当日是放假的家长，也都要提醒十二分精神，放假期间一定要做好小朋友的安全看护和托管的安排，千万不要等小朋友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也都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各项的安全，例如是出行的交通安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要行斑马线，千万不要闯红绿灯，也都不要翻越护栏啦。另外，一啲未满12周岁嘅小朋友啦，系唔可以踩单车上路，而未满16周岁啦，亦都系唔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咁另外啦，踩呢个电动自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佩戴翻安全头盔啊！六一儿童节啦，有唔少家长可能会带住小朋友去自驾游。咁乘坐私家车嘅时候啦，四周岁以下嘅未成年人应该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咁如果系未满12周岁啦，就系唔可以坐喺副驾嘅位置噶。如果是搭车外出的朋友，就千万不要坐一些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车辆，同时搭车的时候都要戴好安全带，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边。我都希望各位儿童一定要遵守各项的出行的交通安全规则，才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儿童节。

咁嚟到夏天啦，好多外出嘅朋友都会选择去一啲嘅山河湖泊啊，睇下自然风光，或者去一啲水上乐园亲水一下，感受一下夏日嘅清凉噶。但是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溺水的安全。各位小朋友就千祈不要去一些的、自己结伴去江河湖泊或者水库池塘这些没有安全设施，不要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水，也不要在一些的河边亲水平台和工地水塘这些危险的区域玩。如果有些东西跌落水入边，就不要自己强行冒险去执。作为小朋友，如果发现有同学仔不小心溺水的时候，应该要即刻去找大人的帮助，千祈不要盲目地去落水施救，亦都可以及时拨打110120，或者是掉一些水泡啊、竹竿啊这些漂浮物来帮助自己的同伴，来应对这次的危险。同时都要牢记防溺水的六不原则，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咁作为家长啦，同样都要做到防溺水嘅四知，咁就係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同知归时。咁要明白到啦，自己嘅小朋友跟住落嚟要去边度啊，咁係同边个一齐去啊，咁係去做啲咩嘢，咁係几时返屋企等等，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有些人说，那我不去一些野外的山河湖泊啊，那我去一些有安全措施的水上游乐项目，那就应该安全了吧。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参与水上游乐项目的时候呢，都要全程佩戴好救生衣等等的防护设备，而且一定要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正规场所，那就不要去到一些深水区或者是危险水域游水啦。另外有一些是在家玩不出去玩，在家玩安全了吧，但是居家都有很多的安全知识需要记住的，那要注意啦，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不要玩火啦，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也不要同时使用很多的电器超负荷用电啦。外出之前一定要关好电源和燃气的阀门，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另外有些是揸电动车的朋友，应该去到指定的充电桩充电，千祈不要在楼下在入户那里飞线来充电，也不要去到野外做烧烤野炊，也不要带火种进入到林区，要严守这个森林防火。另外有些小朋友很喜欢玩的玩具拼斗，以及是一些的迷你电烫斗，还有儿童的美甲、光疗机、DIY 热熔胶，这些的是没有安全认证的大电加热玩具，就千祈不要买了。建议大家要使用合规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之下操作，也不要避免长时间使用，全程家长都要做好看护了。

0: 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都在这里等红绿灯，啱好这个时候你又听紧我喜欢的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们都在期待同你一起欣赏世界的人，
1: 同你一起欣赏世界的人。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上午11:53啦，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啱啱提到咗啦，咁小朋友喺屋企嘅时候咧，要注意一啲嘅居家安全。另外咧，都需要注意飲食同埋卫生嘅噃。咁就唔好饮啲生冷水啦，就唔好食一啲已经变咗质腐败嘅，或者系未完全煮熟嘅食物，亦都唔好食用一啲野生菌啦、野菜呢啲来源不明嘅食品。如果要出去吃饭的朋友就需要选择一些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馆，并且是倡导大家是最好就使用一些公筷和一些的公学，亦都要保持良好的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因为我放假等我一觉睡到大天光之前。我们是即要保持一个合适的生物钟，同时要保持适度的锻炼，注意好个人的卫生，预防流感或者是其他的病毒。如果小朋友在家的时候，家长也都要多些耐心陪伴一下他们，要控制他们上网的时间，千万不要沉迷网络游戏直播，也不要浏览一些不良信息，还有参加一些网络打赏、充值等等的活动。另外都要警惕网络诈骗，如果是收到电话说你、中奖、可以免费领什么什么或者是可以拆单返利等等的话呢，就千祈不要轻易相信，亦都不要点击一些的来源不明的短信，亦都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和一些的验证码信息。是啦，咁如果係有假期嘅家长啦，建议就利用假期多啲同小朋友进行沟通交流，关注一下佢哋嘅情绪变化，佢哋喺学校度过得点样啊，咁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嘅家庭氛围。同时亦都要作为家长啦，要督促小朋友啦，用合理咁安排自己嘅学习、休息同活动嘅时间，亦都鼓励佢哋啦，适当参加一啲嘅家务劳动同埋户外运动，保持积极嘅心态。咁如果系遇到困扰嘅小朋友啦，可以及时同学校嘅老师啊或者系家长沟通，亦都可以寻求一啲专业嘅帮助。咁我哋都希望啦，各位小朋友可以平安健康咁成长，咁各位家长一定要履行好监护嘅职责啦，加强对小朋友嘅安全教育同埋假期管理，先可以令到小朋友度过一个安全、快乐而又有意义嘅儿童节。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至29日，新会区委书记陈钊率新会区党政代表团到广西宁明县开展协作对接工作，并召开2026年新会宁明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上，陈钊指出，2026年新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宁明发展，坚持以项目合作推动产业协作，以消费互促带动产销两旺，以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成才，以协同合力深化共治共享，推动新宁协作走深走实，出新出彩。会上，双方还签订了江门市新会区崇左市宁明县2026年东西部协作协议，举行了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捐赠仪式。5月29日，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这是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支持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8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为新会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日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日宣布停火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受到保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据新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咁预计我区未来一周啦，天气都系转为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提醒各位市民啦，需要注意预防局地雷雨突袭。咁另外，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大家外出嘅时候啦，同样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做好补水。以上就今节嘅天气预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7: 好嘅，好嘅。 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6: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啊，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号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系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8: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8: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 6972-828 6972-828， 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0: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9: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11: 1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而家是5月30日啦，仲有两日嘅时间就会迎嚟国际儿童节啦。咁首先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咁跟住落嚟啦，我都搜罗咗一啲江门本地嘅特色活动。咁有啲系小朋友可以免费入园，有啲就系可以亲子特惠游同接。即是有一个折扣的票价啦，来看演出的噃。咁呢个周末啦，大家不妨可以去呢些地方来感受一下儿童节的氛围啊。第一个景区啦，就系赤磡华侨古镇啦。咁优惠时间方面，呢个周末系未开始噶，系从6月1日到18日。咁系身高1.2米以下嘅儿童啦，系可以免门票、免当当车票同埋免摇船嘅票价噶。咁另外啦，六一期间家庭票。即是两大一小是300元就可以了，就是两个大人带住一名身高1.2米到1.5米之间或者是16周岁以下的儿童，就是300元，就是3个人去，那真是很抵啊。不过提醒一下，这个六一家庭票是不包含游船和当当车的费用的。那讲起赤磡华侨古镇呢度啦，系保留咗全国规模最大、界面最完整、保存都系最完好嘅侨乡古骑楼建筑群。咁呢度嘅王牌演艺矩阵啦，仲有600多座嘅百年骑楼嘅风华，仲有11座啊守护住赤磡嘅碉楼啦。而且呢度仲系好多明星打卡过嘅街区啊，亦都有唔少嘅综艺节目啦，都喺呢度取景拍摄噶。嚟介绍一下一个景区，就是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啦。咁佢嘅优惠时间啦，从呢个周末就开始啦，5月31日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咁喺年龄系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嘅儿童啦，系享受门票套票特惠，每人系50元噶。咁样啦，系呢个讲起上川岛啊呢度嘅。风景啦都非常之文明，咁下川岛呢度就系海湾会比较平缓一啲，亦都系更加温婉秀丽。咁川岛唔单止有靓景，仲有一啲嘅石甲饭啊、将军帽、九爪螺、沙白呢啲嘅。

别的美食，大家去到现场的话就不妨试一试啦。再来讲一下我们新会方面的小鸟天堂啊，在5月31号和6月1号即是明后两日啊，每日前500位14周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可以享受免门票的，而船票方面亦都有超低价，原价是50元，现在是优惠价半价25元，在活动期间只需要12元，届时还有很多的特色活动等着大家来打卡，看一下这个巴金不下鸟的天堂究竟是多么漂亮的。

系啦，讲到六一儿童节方面咧，除咗小鸟天堂之外，深会仲有好多嘅景区景点啦，都系推出咗优惠门票噶。例如系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咁佢优惠时间从今日就开始啦，5月30号一直到6月1号啊。咁儿童咧系可以享受门票门市价嘅5折，并且系可以有6蚊一就可以去园内骑马嘅优惠价。咁讲起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入边有好多好多嘅萌宠，有羊驼啦、梅花鹿、山羊等等。咁家长朋友去到呢度都有好多可以休闲噶，可以去佢哋嘅山顶咖啡呢度试翻杯手冲咖啡啦，或者系喺佢哋嘅餐厅入边食翻一餐饭啦。咁现场咧仲有好多嘅比赛可以睇，例如系小猪赛跑啦、山羊巡游表演啦，仲有可以同梅花鹿嚟翻一个亲密互动。呢度嘅兔仔屋啦，仲有一啲嘅捉小猪啊、淘金嘅体验项目都系非常之多嘅玩法㗎。

讲到适合小朋友玩嘅话，就少不了巴贝高亲子乐园啦。咁佢优惠时间咧系从5月31号持续到6月1号，咁现场系可以享受购买门票买一送一噶，同时仲有小朋友嘅欢乐手工活动啊。咁入园嘅小朋友啦，加9.9元就可以参加现场嘅手工活动啦。讲起巴贝高乐园啦，现场系有50多种嘅无动力设施，以及系各种嘅小型机动设备噶，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游玩嘅圣地。咁喺乐园嘅周边啦，亦都配套建设咗有特色嘅民宿、庄园、酒楼等等，一次性可以满足大家吃住玩多个愿望啊！咁玩完之后都可以学翻一啲嘢噶噃。咁喺新会古典家具城6月1号嘅时间啦，亦都系推出咗一个活动，系0到13周岁，即系未满十四周岁嘅小朋友啦，凭借住本人嘅学生证或者系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新会古典家具文化博物馆。咁呢个博物馆啦，亦都系全面挖掘咗新会古典家具从明代以前到明代啦、清代、民国，直到当代嘅发展历史同埋大事机。咁喺呢度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红木家具的发展历史、工艺流程，以及是它一些吉祥纹饰的深厚内涵的。还有一个就是古兜温泉度假区了，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1号儿童都是可以享受温泉门票8折的优惠。讲起古兜温泉，这里是拥有目前广东省唯一的双料温泉，在这个这么温暖的温泉池当中浸泡啦，就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噶。咁喺园内啦，有成62个形状不一嘅温泉池啦，咁多嘅汤池啊，大家浸一次就可以值翻回票价噶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贵族，唉，佢嘅前哥啊！
10: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9: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到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 FM 98.3 乐在途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 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你嚟早上嘅11: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话咁快嚟到周末嘅时间啦，星期六日啊，好多人会选择出去周围行一行、玩一玩，亦都有一部分人啦，因为觉得哎呀，辛苦做咗成个星期嘢，喺周末嘅时间啦，系时候狠狠咁瞓翻一个大觉啊，甚至乎会一觉瞓到中午添。咁究竟咁样瞓系好唔好嘅呢？咁就有医学研究表明啦，补觉嘅时间啦系唔适宜太过长啊。如果太长嘅话，会增加全身炎症嘅风险，反而会得不偿失添。周末时间啦，适当补觉其实系可以缓解疲劳，帮助我哋嘅身体啦恢复精力。不过，周末补觉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在美国的预防医学杂志当中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就会明显上升的了。根据这个研究，就找了20000多名的成年人分成3组，一组就是补觉时间是少于1小时，一组是1到3小时，另一组就是3小时以上的。咁呢3组人嘅对比啦，都系以佢哋全身炎症水平，即系以白细胞嘅计数嚟衡量噶。咁研究人员考虑到年龄、性别同埋体重指数、睡眠时间同埋瞓觉时间呢啲嘅因素之后啦，分析结果显示啊，延长周末补觉嘅时间啦，同白细胞计数升高系有关嘅噃，而且呢种关系啦喺以下人群当中系特别明显噶，分别系20到39岁嘅成年人啦，风险系增加42%噶，而40到64周岁嘅成年人，风险系增加到54%，而男性嘅风险亦都系偏高噶，系56%，而体重指数低于25的风险都是会增加45%。另外一些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啦，风险增加非常之高，高达78%。咁呢啲人啦，佢哋喺周末补觉嘅时候啦，就应该特别注意时长，而且尽可能保持翻规律而且系适度嘅睡眠模式。睡眠时间不可以少，亦都不可以多，就算是周末补觉都是同样的道理。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一项杂志当中就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当中显示睡眠有一个黄金时长，就是7:32，即是7小时19分钟，是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哋人体嘅代谢健康噶。咁研究亦都表示啦，瞓得太少嘅话咧，就系会影响我哋身体健康啦。咁过去大量嘅研究发现啦，长期挨夜睡眠不足就会增加肥胖、E 型糖尿病、高血压以及系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睡眠时间过短啦，人体仲会出现一啲皮质醇升高、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瘦素下降以及是饥饿素升高等等的变化，人体是更加容易食欲增加、血糖波动和堆积脂肪的。咁讲咗咁耐啦，就是睡得太少会有呢啲咁嘅影响，咁睡得太多又有咩影响呢？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了解一下。

系啦，啱啱提到啦，瞓得少嘅话咧，会增加肥胖啦、二型糖尿病、高血压以及系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瞓得多又有咩危害嘅呢？如果长期睡眠时间过长啦，系同慢性炎症、抑郁、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暂停、活动量下降呢啲问题相关噶。咁专家表示啦，临床上边确实系观察到长期睡眠少于六个钟头或者系超过九个钟头嘅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以及系死亡风险通常都会更加高噶。亦都有医生介绍，睡眠唔单止是大脑休息的过程，仲深度参与人体的能量调节、激素的分泌啦，同埋免疫反应以及血糖的代谢。咁人体在夜间睡眠期间啊，会启动一套好复杂的代谢维修的机制，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修复血管啦，平衡我哋的食欲激素，消除炎症因子等等。所以话咧，无论系瞓得太少，亦或系太多，都好可能打乱呢一套嘅系统，俾我哋嘅代谢健康啦带嚟多重嘅影响。咁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嘅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啊，我国近3亿人都存在睡眠困扰，有一半的成年人啦，每日睡眠的时长是不够7个钟头，仅仅只有40%人啦可以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而且睡眠障碍啦，亦都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啊。咁讲咗咁耐啦，点样先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睡眠呢？咁相比于单纯咁追求瞓够咗，更加重要嘅其实係要瞓得啱。咁具体嚟讲呢，要做到好多方面啦。一方面啦，我哋要尽量保持规律嘅作息，无论你係工作日定係周末，尽量要将入睡同埋起床嘅时间啦控制喺相对稳定嘅范围之内。咁前后最好就唔好超过1个钟头啦。有好多人啦，鍾意喺午觉嘅时间啦就瞓多啲，会觉得会精神啲。其实午睡嘅时间都系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可以啦。另外千祈唔好做嘅就系喺傍晚嘅时间补觉啦，因为咁好可能会打乱你本身嘅作息时间啦，导致你晚上冇办法瞓觉啊。有好多人啦，虽然从瞓低到起床的时长是足够有8个钟头，但是真正高质量的睡眠啦，可能是只有5到6个钟头。咁专家亦都表示啦，想要成晚都瞓一个好觉啦，应该要调节好睡眠同觉醒的昼夜节律。具体嚟讲啦，系对于一啲长期是浅睡眠比较容易醒瞓的人来讲啊，日头最好就做多啲运动啦，咁就有助于调节昼夜节律，提高夜间褪黑素的分泌。同时仲需要注意的就是瞓觉之前的行为啦，都好有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噶，尤其瞓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5: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6: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7: 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啱啱提到啦，瞓得太少同埋瞓得太多，以及系周末太长时间嘅补觉啦，对于身体其实都系唔好噶。但系有好多朋友就话啦，我平时实在系唔够瞓啊，咁周末适当补下觉，其实系 OK 噶。咁周末适度补觉嘅时间啦，一到两个钟头，效果就系最好噶啦。咁如果工作日同周末嘅作息差异太大嘅话咧，就会扰乱我哋嘅生物钟嘅节奏，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系一啲糖脂代谢嘅风险噶。咁如果系有啲朋友已经系出现咗长期嘅失眠啦，严重嘅打鼻寒，早晨起身觉得头痛啊，咁日头啦系非常之瞌眼瞓啊，而且系瞓好耐都依然系觉得好攰，情绪系明显焦虑、抑郁呢啲情况嘅话，咁就唔单止系缺觉嘅问题啦，仲可能会涉及到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障碍，仲有昼夜节律障碍等等嘅疾病，咁就需要及时到睡眠嘅医学门诊进行一个专业嘅评估啦。咁喺周末嘅时间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嘅作息啦，保持翻良好嘅睡眠时间。咁中午时间啊，大家就千祈唔好瞓太多晏觉啦。OK， 咁睇下大钟时间啦，11:56啊，今日上午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至29日，新会区委书记陈钊率新会区党政代表团到广西宁明县开展协作对接工作，并召开2026年新会宁明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上，陈钊指出，2026年新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宁明发展，坚持以项目合作推动产业协作，以消费互促带动产销两旺，以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成才，以协同合力深化共治共享，推动新宁协作走深走实，出新出彩。会上，双方还签订了姜文市新会区崇左市宁明县2026年东西部协作协议，举行了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捐赠仪式。5月29日，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这是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支持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8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为新会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日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日宣布停火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受到保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小坏牙，小坏牙。咦，一块瓦片烧坏了，它指代的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嘉明哥。嘉明哥公司食堂的厨师长刚刚退休，但是招聘信息方面又没有人投简历。嘉明哥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管急到就拗晒头，于是唯有就在公司的群内面看看大家有没有相熟的厨师可以介绍。看到群内消息，嘉明的同事罗密欧就跟人力主管讲了：啊，主管啊，之前咪有个厨师阿莫师傅咪辞职无做嘅，我听讲佢都喺度搵紧工，不如请翻佢啦。人力主管一听就话啦：莫师傅唔得噶，佢个眼整嘅小坏牙嚟嘅，我无眼超黑换坏，我都唔用佢啊。罗密欧一听，像以金光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烧坏瓦。原来是这样的，瓦就是我们的一种建筑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的陶工只用陶泥制成瓦胚，然后再放入瓦窑锅树进行烧制，用于砖木结构、平房、天台去进行铺盖的。如果烧坏了的瓦片就变了形，跟正品的瓦片是搭不在一起的。所以新会话所讲的小坏瓦所指的就是不入搭，指代的就是非正品，不是跟正品同类的意思，也即指代某样东西或者人是没有价值。那究竟是因为人力主管和这个莫师傅不啱瓦先说他小坏瓦，还是莫师傅的手艺标准根本还未到可以服务大家的水平呢？这个就不得

此以物適宜。西梅話所講嘅小壞牙，指代嘅就係唔合標準嘅事物或者人啦。嗱，各位，今期節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樣時間，我將會繼續同大家講下有趣嘅新會俗語，敬請留意收聽。

0: 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

0: 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一张房票安家江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7: 点啊点啊，阿全哥，欧兵走咗未啊？
6: 出嚟啦，啱啱走咗啦。唉，真系阴公啦，想喊咁嘅样啊！
7: 吓，乜佢好伤心咩？
6: 阿包兴，你搞边科啊？搞到人哋女仔喺度喊，你算咩真男人啊？
7: 全哥，你估我想噶？
8: 全哥，
6: 哦，阿罗伯妹，
8: 阿伯兴，你开始。
7: 系罗伯妹，
8: 我头先开车边见到阿永啊，佢话搵你唔到，打你电话又唔响，又唔复微信 call。呢句行啊，无稽烟阵，你快啲去做嘢佢啊！
7: 唉，追鬼追马咩？俾佢见到我，咪又盏继续失望。
8: 啊？
6: 咩事啫，阿包兴？你哋两个平时好似糖之豆咁噶，
8: 系咯？你唔系话改话同阿永结婚么？
7: 结婚？我买得起间婚房咩？唉，阿全哥，你今日杯咖啡零舍苦。
6: 一日啊，储5元，一年咧就有1,800元。
8: 全哥，你即改乜？
6: 储钱俾阿包兴咯。
8: 哇，全哥，你果然系包兴嘅好兄弟啊！你筹钱俾佢埋反房啊？
6: 我边有咁巴闭啊？我储定啲钱啊，做人情，准备一年后咧饮佢嗰餐喜酒啊！
8: 佢唔系话赶反房，
6: 听讲就快搞掂啦、啊！
7: 全哥，全哥，诶，罗伯妹，
6: 哦，包兴，
7: 听日咧我就同阿 wing 去落订啦，你哋帮下眼，睇下系502好啲啊，定系2302好啲啊？
6: 好啊。
8: 未好善，阿兄啊，你唔系房紧赶粉房咩？佢快搞掂啦！
9: 早晨啊，
6: 哦，早晨啊 ，Vinny 姐
8: ，Vinny 姐，
7: 诶，嗱，功臣嚟啦，功臣嚟啦 ，Vinny 姐，今次咧真系多谢晒你点条明路俾我啊！
9: 客气啦，包兄，我都系唔想我个好姊妹阿 wing 伤心咋嘛。
8: 啊，未好善，嗱，讲紧乜啊？我唔系几响得明啊。
7: 阿 Vinny 姐咧就教我申请咗人才房票啊！
9: 嗯，
8: 人才房票乜嚟噶？
6: 房票即系买楼可以用票咩？
9: 嗯，差唔多啦。人才房票咧就系政府俾人才嘅购房补贴，可以直接啦扣减房款噶。
7: 呢个政策认真好啊！只要喺江门就业，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又或者中级以上职称。屋企喺市区无房就可以申请，估唔到我呢个全日制本科生，政府当我系人才咁嚟重视，哎呀，好 warm 啊！
9: 嗯，
8: 考包协又几钱噶？
7: 我补咗40,000元啊！
8: 哇，
6: 咁多啊！
9: 補貼咧係分兩個部分嘅，政府咧就會補貼10,000蚊，企業咧補貼咧就按照你買

0: 买嘅嗰间屋嘅面积去计嘅。144平方以上嘅咧就保50,000，100到144平方咧就保40,000，100平方以下咧就保30,000，加埋最多咧就可以领到60,000嘅补贴嘅。
1: 即刻就帮我减轻咗好多压力啦。嗱，如果系博士或者博士后咧，仲可以叠加其他人才补贴。我听讲过嘅，博士后可以额外补多200,000，加埋最多260,000啊！唉，早知系以前俾啲心机读书，争取攞多200,000补贴啦。
0: 系咯，
2: 想当年啊，就系因为我冇楼，所以咪追唔到女仔咯。
0: 全哥，你家下都系冇楼啫。
3: 嗯，咪系啦。
2: 所以我咪羡慕阿包兄咯。唉，好快就有楼咯。
1: 阿全哥，你都可以申请人才房票噶、哦。
2: 我揸镬铲咋，算咩人才啫、
0: 哎？包兄讲得啱、哦，全哥你千祈千祈唔好咁讲，你真系可以申请呢个房票噶、哦。你好似有中级厨师证噶，嗬？
2: 咁梗系啦，你以为我流噶？
0: 诶、哎，咁就得啦，全哥，中级职称咧都可以去申请噶。
2: 真嘅？我呢啲咁嘅人都有份？
0: 有。
2: 啊、喂喂喂，咁点申请噶？
1: 嚟，全哥全哥，我嚟教你，好简单嘅啫，拎部手机出嚟，微信搜。云练签呢个小程序提交资料就得㗎啦。政府5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领房票。我交咗申请之后第5日就批咗㗎啦。
3: 快快手唔使抛到几箭嘛。
0: 唔使㗎，全程都系线上就可以搞掂。选好楼之后啊，网签嗰阵啦直接出示呢个房票，房企呢就会扣减房款㗎啦。
2: 咁即系唔使先俾钱后报销，
0: 唔使噶，
2: 冇咗咁多兜兜转转，又真系几方便、
1: 啊。阿全哥啊，全哥，我哋新会有超过2000套房参与呢一个人才房票嘅活动噶，保利、骏景湾、银海，大把你拣啊！我同阿 wing 咧就睇中咗个98平方嘅3房嘅细户型，骨骨子子咁，真系好实用噶。1年之后啦，我哋就可以收楼，到时候就可以同阿 wing 拉埋个天窗啦。
3: 嗯，哦，唔怪得咁念一个楼市佢旺啦，原来由佢讲眼翠房票啊。
0: 系啊，今年五一假期啊，新会咧卖咗130套房噶，比旧年同期啊多咗17%噶。
2: 听落咧又真系好吸引嘅，只不过咧我啊首付都未储够。
0: 咁啊，全哥你又唔使担心、啊，依家咧公积金贷款咧可以提升额度噶嘛，单人啊可以贷多100,000噶。
3: 系啊系啊，如果两个人一齐埋呢，就可以贷到200,000啦，前哥。
0: 嗯，两个人可以贷多200,000噶。
2: 但系我都仲未有女朋友。
3: 求你要努力一啲啦，我成日抱庆求快啲成家立业啊。
0: 系啊系啊，
1: 努力啦，全哥。嗱，好似我咁啊，嚟江门3年，一直咧觉得呢度好有人情味。依家政府仲出钱帮我买楼、啊，真系当正我系江门人啊。
0: 咁梗系有楼有户口。第日咧喺呢度娶老婆生埋仔，嗯，咁你就系我哋嘅江门人啦。
1: 嗯，咧、我寻日俾电话我妈啫嘛，话我准备喺江门买楼，我妈咧就话：阿仔啊，出外靠朋友，江门对你好、啊，你都要对江门好啊。我就话梗系啦。
0: 嗯，你阿妈讲得好啱啊，江门咧求才若渴、啊，你啲人才留喺度发展，就系、是、对江门最好嘅回报。
3: 嗯，其实江门佢几年一阵可以嚟越好啊，政策好，环境好，啲人又好啊，我好多同学都话想过嚟发展啊。
0: 嗯，因为咧呢一座系求贤若渴嘅城市啊嘛，用诚意同埋温度咧等你哋人才嚟安家江门。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一张房票安家江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000，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吕博士，你有冇食过呢个青柠檬炖鸡啊？
6: 冇食过，但系听落去怪怪地，但系咧又好似有啲好味咁。
5: 系咧，我咧就喺手机上边咧听讲话青柠檬炖鸡咧可以急降血糖啊！有一位咧55岁糖尿病嘅人咧，服用咗呢个食疗偏方青柠檬炖鸡之后咧，血糖下降咗10几年过去啦，佢糖尿病啊都冇发作过啊，系咪觉得好神奇咁嘅样咧？
6: 糖尿病嘅规范治疗当中，饮食同埋运动咧系呢个糖尿病治疗嘅基础嚟吓。咁飲食治療指嘅係合理咁搭配食物，限制食物嘅總熱量，營養均衡。但係呢個並唔係話食某種嘢就可以降血糖嘅嚇。實際上邊咧可以降血糖嘅超級食物咧就並唔存在嘅。
5: 嚇！
6: 科學飲食、運動同埋藥治療先至係真正有證據、明確規範。可以有效的降血糖的方法来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小云啊，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靠这个食物可以医好这个糖尿病，还要医生来做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呢？
5: 哦，这又是。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0: 得，容太啊，我家里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稍后拿给你的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萧太后挑选了一员勇将叫做姜德，来到帮韩延寿镇守天门阵。姜德仲有个妹叫做姜翠萍啊，呢、这个女子啊真系犀利，论起本事就喺姜德之上，就不在姜德之下嘅。不有一样，佢两兄妹都系中原人，所以萧太后都曾经咁谂。佢两个能唔能够为我哋辽国效忠搏命嘅呢？咁为咗收买笼络佢哋，萧太后啊将姜翠萍啊收为契女，同时亦都派佢去天门镇。咁啊，两兄妹就一同嚟到镇守元武镇，姜翠萍仲系正镇主，姜德就做副镇主。咁有啲听众会问啦，喂，而家姜德点解会突然间嚟到呢处呢？咁因为何庆在龙头峰杀了啲豪兵，颜容在玉皇镇就知啦。玉皇镇有刁斗噶嘛，刁斗即是高啊高嘅瞭望哨，佢日夜派人喺嗰处守住嘅。一见到青龙镇被攻破咗，就连忙打信号叫元武镇副镇主姜德去接应。咁前面我哋都讲过啦。天门镇呢108镇是武镇兔子镇，子镇兔母镇是牵一动八，即拉拉只耳仔的鼻哥都会喐嘅。元武镇离开青龙镇最近，中间不过隔住一个山脊啫。所以姜德接咗命令之后，带领军兵好快就赶到嚟，唔迟唔早，咁啱就将恶性佢喺镇门口截住。姜德就不知道镇里面的情形，他迎面就遇见何庆，这个自己人啦、啊。但见到何庆后面有宋将跟住，唉，不知道究竟咩事啦。他就问：苏云马，你去边处啊？你后面嗰啲系咩人啊？我奉咗军师之命前嚟探听，青龙镇为咩事火光冲天啊？何庆话啦：啲火系我放嘅。苏骏马，你点解要火烧青龙镇啊？你听住，我唔系咩苏骏马，我乃系宋朝嘅子民，失落藩邦18年啦。今日我要翻去认祖归宗。姜德听到呢番说话，奇怪到极。佢问：乜你唔系苏家嘅人？咁你系边个？何庆一报个名出嚟，姜德就话啦。哎，骏马，呢啲事未必系真嘅，你唔好唔记得，你系骏马嚟噃，系大辽国嘅皇亲啊！你去到宋朝，你有乜嘢好处啊？你如果走咗，咁你嘅妻子、你嘅母亲点算呢？宋王系个昏君，宠信奸臣杨延超，霸占朝纲。害咗我姜家满满，我系个中原人，同辽国无亲无故，我都保萧太后咯。你系骏马，何必要作反呢？呸！人各有志，唔使你讲咁多。你正正地放开条路，放我同杨宗保走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我要你喺我双枪之下做鬼。姜德话：苏何庆。你如果听我劝呢，我哋仲系一殿之臣。你如果作反归宋，我就唔客气啦。呢个时候，青龙镇有几个僚将趯出嚟，大声嗌： 老镇主苏天宝被何庆杀死了啊，不要被何庆逃跑啊。姜德听到发火了，何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匹夫，我要同苏天宝报仇。何庆不讲那么多，纵马上前，挺起双枪就刺。姜德将金背刀一横，接招迎战。何庆已经打了成半日，气力不足，打了几个回合，当两马相交的时候，姜德反手一刀向着何庆的后背斩过去。何庆躲避不及，大叫一声，我没命啊！大刀眼看着要斩中，姜德竟然手下留情，因为他想，不理何庆怎样都好，他都是萧天座的女婿，如果我现在杀了何庆，日后萧天座问起我拿人，我怎么办？不如将他打落马下，生擒活捉就好过了。所以他一转刀锋，用刀背对着何庆背脊啪咁打落去。姜德只是用了三四情力咋。何庆顶住了，哎呀一声掉咗双枪，痛到他跌咗落马。这个时候辽兵就哇咁涌上嚟要捉何庆。杨宗保同埋杨兴见到弊家伙啦，即刻冲上去。杨兴敌住姜德，杨宗保将何庆抢救起身嚟。何庆就好彩啦，有护心镜挡咗下，如果唔係嗰一刀背打落嚟呀，连脊骨都打断啦。不就算係咁，已经打到佢呕咗几啖血啦。姜德问杨兴，来将报名受死，我是边关大将打虎太保杨兴。姜德听咗咬牙切齿，挥刀就劈。杨兴举棍接招，两个人乒乒乓乓打咗五六个回合。姜德趁住杨兴冇防备，左手在后背抽出一把飞刀，对住杨兴面门一晃，然后一仰手着。杨兴冇提防暗器，今日就领嘢啦，嗰把飞刀插正佢膊头，杨兴中咗刀，窒咗窒，耷低头一睇，嘿，一手将飞刀掹出嚟，嚓咁将飞刀打翻转去。姜德见到飞刀打翻过嚟，一手接住佢，哈哈大笑话：，哈哈哈哈，杨兴点啊？你堂我要攞你条命！杨兴见自己嘅伤又唔系点重，仲想继续打落去，恶性火滚，佢高举青龙偃月刀，对住姜德左边就冲过去，一刀就一刀劈过去。姜德放过咗杨兴，就嚟大战恶性。恶性嘅外号叫做花刀将，刀招啊变得快，姜德想赢就唔系咁容易。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就不分胜负。杜金我在旁边话：我哋唔好企定喺呢处睇咯，趁住而家冲出去先啦。于是佢带领大家就向外冲。呢阵时啲辽兵围上嚟啦，霎时间就展开一场混战。呢边一乱，姜德就着急啦，佢怕何。

0: 兄他们走得早啊，他又想用暗器伤人了。当时他的马和恶性的马呢，刚刚一东一西两边错开，背对背，张德在马鞍桥上挂起大刀，一礼手抽出两把飞刀，猛一回头大叫一声，砍刀，嚓嚓，两把飞刀飞过去，恶性吓了一跳，来个犀牛望远，用大刀去挡，挡了一把，第二把挡不到了，插正在锁骨下面，哎呀，好痛啊！咦，但是眨眼间伤口又不痛了，即是觉得痹的。嗯，恶性知啦，你一把是毒药飞刀，不能够掹，掹了出来毒药发作得更快。他喊了一声，哎，咁拨马就走。姜德一睇，就将跌在地下的飞刀执返先，跟住就去追恶性。追恶性不只是想杀恶性，他还想攞返把飞刀啊。呢阵时，杜金娥、杜金香、萧艳秋啊，俾啲辽兵围住。杜夫人、杜金娥吓到喊，萧艳秋都手软脚软，眼睇住佢三个人都会俾辽兵捉住啦。就喺危急嘅时候，只见一彪人马好似飞一样赶到嚟，打住大宋旗号，只听见有人高声大叫：唔使慌，穆元帅到啦！一听见话穆元帅到，姜德连忙勒马横刀准备迎战。霎时间，穆桂英带着一队女兵旋风咁啊冲到嚟。姜德大喝一声：睇呢位女将军系唔系穆元帅啊？
1: 冇错，本帅就系穆桂英。
0: 穆元帅。听讲你献降龙木投奔宋军，啱啱挂印为水，就破咗鬼云阵，刀劈白天龙，箭射红桂山，活捉王子陵，今日又嚟打青龙阵，呵呵，我要领教下你呢位穆元帅噃，你遇着我，算你倒运啦，快啲下马受绑啦！
2: 穆桂英微微冷笑：你叫做咩名？
0: 我乃是元武镇镇主姜德，就是我
2: 姜德。睇你个外表都几英雄，听你讲说话似是中原人啦。
0: 冇错，
2: 既然你是中原人，点解又要背叛祖先为辽国效力呢？辽国无缘无故侵犯大宋边境，又摆落天门阵伤害生灵，天怒人怨，你就反亲为仇，助纣为虐，你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两个字。
0: 呸！穆桂英，我同宋朝有血海嘅深仇，嗰、那个昏君宠信杨延超，无辜杀咗我全家老小。我同你哋系不共大天之仇啊！
2: 啊，杨家同你哋有乜嘢咁过唔去？唔该，你将说话讲清楚。
0: 哼，冇时间同你讲，你即管放马过嚟，等我领教下你嘅刀法。
2: 姜德，我再问你一句，杨家同你哋究竟有乜嘢恩怨？
0: 唔使啰嗦，砍刀！
3: 姜德举起大砍刀对住穆桂英就冲过去。岑林柴干就话：杀鸡焉用牛刀啊，元帅你休息一阵，等我哋劏咗呢个逆贼。咁啊，两个人同时冲上去相战姜德。穆桂英圈转马嚟到恶性身边，佢问：
2: 恶将军，你嘅伤点啊？
0: 我中咗毒药飞刀，而家半身都麻木。
3: 杜金娥跟住过嚟，将何庆归降嘅事讲俾穆桂英听。穆桂英好欢喜咧，佢话：
2: 等到德胜回营，再同佢哋全家庆功。
3: 恶性就话：
0: 穆元帅，唔好乱战，先回营为妙啊！
3: 穆桂英揞岌头，佢传令话：
2: 杨宗保，保护何庆一家，准备退兵。

0: 煲。穆桂英火起了，
1: 呀，这个家伙这么目中无人啊，打就打了。
0: 咁两个打咗廿几个回合，分唔出高低上下。杨门女将啊，今日真系服啊！咪睇佢穆桂英平时温文尔雅，打起仗嚟啊，厉害到不得了，真系勇冠三军。唔怪得杨宗保三请穆桂英啦，八请都值啊！姜德自己以为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嘅。想唔到今日撞啱劲敌穆桂英，姜德忽然间用大刀一摆，勒转马头，佢话：穆桂英有胆就追嚟啦！讲完，叽哩呱叽哩呱就跑咗去咯。但系佢唔系真系落荒而走，佢只喺战场上兜圈。穆桂英见到佢咁样，明白啦，又要出暗器啦，唔怕佢追。姜德见到穆桂英追嚟，一伸手喺背后抽出三把飞刀。佢一边跑一边计算住穆桂英离自己嘅距离，估计差唔多够步数啦。佢猛一回头，一侧身，三把飞刀先后出手，只见三道寒光直射穆桂英。穆桂英一路追住姜德呢，佢早就留神。而家见到姜德嘅膊头一喐，知道有暗器出嚟，定眼一睇，见到三道寒光对住自己飞过嚟。第一、第二把系打自己嘅左右两面小掩，左一躲，右一闪，两把飞刀啪啪声系打空咗。第三把对住面门嚟嘅，穆桂英将刀头一竖，已听见哐一声打正刀背上面，啪咁跌咗落地。姜德大吃一惊，哇！这个厉害，竟然避咗我三把飞刀。他想再发飞刀，但是不舍得。他总共才得六把飞刀，已经飞了三把出去，恶性的身上还带着一把，今天只剩下两把飞刀。他连忙催马过去想执回那飞刀了。穆桂英看出他弄嘢，大刀一举，杀这样催马过去拦住姜德，两个人又打起上嚟，飞刀都唔中用，啲辽兵辽将怕啦，宋兵就哇咁样冲杀上嚟，打到啲辽兵就纷纷后退，军心一散，姜德亦怕，佢倒拖大刀就向住元武镇里边跑，佢一边跑一边嗌：穆桂英，你有本事就进阵啦！穆桂英冇理佢，下令鸣金收兵。咁样翻去边关嘅途中，行咗冇几远啫，杨兴、岳胜就昏迷不醒。穆桂英率领人马翻到去边关，杨六郎、老太君佢哋得到消息就连忙出嚟迎接。岳胜、杨兴呢，自然有人抬咗去后帐啦。何家几个人啊拜见八贤王，何庆跪喺地下喊住话：王爷，罪臣十八年来认贼作父，长大之后又为虎作伥，多蒙众将官解救，今日先至脱离虎口，是我连累了岳将军他们受了重伤，真是罪该万死。杜夫人和萧艳秋亦都一不成声。八贤王说：何将军，常言话不知者不罪，你能够幡然醒悟又反出青龙阵，已经立了大功。杜夫人教子成才，替夫报仇，可谓贤妻良母。萧艳秋大义灭亲，伸张正义，是位贤孝的女子，令人钦佩。我要写到奏章，奏明皇上各行封赏。现在何将军你受了伤，要好好休养，听日就送你们回去京城，何将军伤好之后再回营听令啦。咁何庆他们三个多谢个八贤王，第日就回去京城去天波府，这些就不讲他了。现在再讲八贤王和杨延超 扣

0: 准孟良招赞佢哋去后帐探望岳胜同杨兄。去到嗰度一睇，见到帐篷里边已经逼满人啦，老太君同埋众女将冚唪唥喺处。佢哋见到白贤王嚟到啦，就轻手轻脚咁退咗出去。岳胜瞓喺床上，面色又青又黑，口同埋眼都眯到实实，把飞刀仲插喺身上，未能掹落嚟。杨兄呢，佢受伤嘅膊头就流啲黄水出嚟。哎呀，岳胜同杨兄伤势严重，性命危在旦夕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委常委、区委教育工委书记何书贤一行前往新会区机关幼儿园、新会实验幼儿园慰问。慰问组实地查看各幼儿园园内园外教学及基础设施，听取园方关于办园特色、师资建设、幼儿日常照料等工作情况汇报。慰问组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爱心守护童真，以专业护航成长。同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学前教育保障投入，不断优化办园环境，用心用情为孩子们打造温馨舒适的成长乐园。近日，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开展高考保供电应急演练，以实战模式检验优化高考保电应急预案，全力护航高考电力保障。据悉，高考期间，新会供电局为全区五个考点及一个保密室配置三台应急发电车和四台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将安排39名专业骨干到现场值守，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同时，依托智能化巡检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用电异常隐患，全力保障全区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5月28日至6月30日，广东公安集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三号专项行动，从严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从严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在集体出行或长途出行时，切勿贪图方便选择非法营运黑车。伊朗外交部5月2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铲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Pe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Pe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阿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0: 是的，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1: 是，
0: 我今天
2: 有运气了吗？
0: 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话，说，说，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4: 啊，
3: 很多嘞，
1: 超多嘞，
3: 超多。
1: OK。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美，醇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6: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1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天很开心啊，来到了一间金灿灿的店啊。这一间店呢就是我们的大时文创啦。来到了大时文创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真是一片金灿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见到有一些金色的 陳皮啦，亦都會有啲嘅金色嘅葵扇，真係令到人眼前一亮啊！呢、這個時候我哋嚟對話一下佢嘅負責人，大老師，大老師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欣你好，
12: 大老師啊，我一入嚟到咗我哋呢一間店咧，我就發現同其他店係零舍唔同嘅，就係金燦燦啦。頭先我亦都係強調咗有好多次啊，其實我哋呢一啲金色嘅係一啲點樣嘅元素嚟㗎？
1: 呢啲咧就係一個貼金箔，貼金箔，金箔。佢個所以你睇落個金燦燦咁，貼金箔又係一個非遺文化嘛。
12: 哦，貼金箔係非遺文化嚟㗎。係
1: 啊係啊，貼金箔咧係一個非遺文化，佢出土嘅文物咧就喺三星堆嗰個面鋪嗰、那個咧就係三千幾年嘅出土嘅。
12: 哦。
1: 但係金箔嘅發源地咧就喺南京。
12: 嗯。
1: 南京咧一克嘅黃金鍛造出嚟可以鍛造半個平方米嘅金箔一克，所以佢係非常非常之薄嘅。咁我哋會操作嘅過程當中咧，唔同嘅金箔，我哋用唔同嘅工藝去貼，即係譬如講，我哋分三大類嘅金箔，一個食用金箔，一個純金金箔，同埋一個我哋叫做真金箔。食用金箔咧要求非常之高，唔係一般嘅食肆可以使用嘅，國家管控好嚴嘅。咁啊，純金金箔嘅話咧，就我哋可以理解成四條狗，四條狗嘅純金打造出嚟嘅金箔非常之薄。咁我哋還有一個咧叫做工程金箔，工程金箔咧有可能用機器做，就唔係人手傳統嘅嗰個做法。所以非遺嘅金箔入邊咧，嗰、那個工藝係相當相當複雜嘅。
12: 嗯，係啊，咁啊聽起嚟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啊！
1: 唔容易，
12: 係、即係無論我哋喺日常見到呢啲製作啊，又或者係呢啲產品嘅誕生過程啊，呢、這個過程亦都係相當之複雜。
1: 相當複雜嘅，因為金箔咧，佢嘅穩定性比較高啊嘛。
12: 嗯，
1: 佢做咗上嘅物體表面嘅時候咧，佢唔容易氧化，唔容易氧化變色。因為你而家係用顏料上去嘅話，太陽一曬佢會變色噶嘛。
12: 嗯，
1: 但金箔嘅穩定性好強，佢就唔會變色。所以好多人去裝修啊，或者係做一個我哋依家嘅文創產品都好啦，就係將金箔嗰個發揮佢個功能發揮出嚟，俾人哋一個賞心悦目、觀賞性好強嘅一個工藝。
12: 係啦，
1: 係咁。
12: 咁大老師啊，當時候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就係要整呢一個金箔類嘅產品啊？
1: 首先咧，我哋做工程嘅，即係做嗰啲工程嘅金箔，但我哋。因為一句話，一兩陳皮一兩金，百年陳皮勝黃金。你點樣百年陳皮勝黃金嘅具象化表現呢？咁我就將金箔同陳皮去結合啦，就可以將金箔下沉，萬物都可以貼金。
12: 嗯。
1: 咁啊，賦能俾翻需要呢啲金箔工藝嘅企業家或者係個人啊，去選擇一個禮品。慢慢慢慢咧，就演變成我哋依家做成大善文創嘅一個文創產品啦，係咁樣。
12: 嗯，原來係咁樣。咁啊，頭先你亦都提到咗啦，嗱，一兩陳皮一兩金。咁啊，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同你自己係本身係生活人有關嘅咩？
1: 係，我係生活人。
12: 你即係最好利用翻自己學到嘅呢啲知識，係賦能於呢個陳皮上邊。
1: 冇錯，因為我係生活人啊嘛。
12: 你即係最好利用翻自己學到嘅呢啲知識，係賦能於呢個陳皮上邊。
1: 冇錯，因為我係生活人啊嘛。生活陳皮咧係地理標誌之一。咁啊，陳皮嘅文化已經咁多年，包括葵扇，
12: 係嘛？
1: 將佢更加具象化，百年陳皮勝黃金，萬物可以貼金咧，正因為每一個人嘅愛好唔一樣，都可以進行一個金箔工藝嘅賦能。
12: 是这样。是啦。咁啊剛才你亦都提到咗啦，无论喺陳皮上边又或者係葵扇上边啦，呢啲都係我哋生活本土嘅一啲嘅特色。咁啊通过你哋嘅呢一种工艺，咁啊亦都係当作係一份礼品，又或者係我哋朋友之间嘅嗰一种情意啦，係传递出去，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关于我哋呢度嘅本地文化。
1: 係啊，生活陳皮呢，咁我哋做成一个文创呢，上边有嗰、那個 logo， 你嘅 logo， 咁你去送俾人哋嘅時候，就係將你嘅企業品宣做咗出嚟，呢個好關鍵。賦能俾翻企業一個文創係咁樣一個理念。
12: 嗱，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萬物皆可貼金啦，
1: 係
12: 就好似我哋店入邊咁，我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唔同嘅樣式咁啊。除咗陳皮同葵扇之外，我哋仲有邊啲嘅一啲嘅花款玩法啊？
1: 好多，譬如講點石成金啦，一嚿石頭，求其咧一地攞嚿石頭，我都可以將你貼金箔點石成金，
12: 真係點石成金。
1: 咁誒攞住嗰個羽毛球啊，其他啲杯啊、茶杯啊都可以貼金嘅，萬物都可以貼金嘅。
12: 嗯，係啊，咁我亦都見到咗十二生肖咁樣啦，嚇都係貼咗金嘅。
1: 係啊，
12: 咁啊亦都係可以代表住我哋每個人嘅一個生肖啦，嚇每個人嘅需求啊，貼成金。
1: 個性定制啊嘛。
12: 嗯。咁啊，除此之外，我見到有一對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呢一對
1: 就
12: 係
1: 龍鳳圖章。
12: 龍鳳圖章。
1: 即係結婚用嘅嘛。
12: 嗯嗯，
1: 佢嗰個係結婚用嘅嗰個係紫光檀嘅一個材質，咁啊佢有個花紋喺度，那個花紋咧通過貼金箔嘅方式貼咗上去。你係年輕結婚嘅，或者係父母銀婚金婚嘅時候咧，都可以作為一個紀念品，將雙方嘅名刻上去龍鳳章啊嘛。
12: 嗯，
1: 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新婚啊，或者係父母嗰、那個。金婚銀婚一個紀念章。
12: 嗯，咁呢一個應該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啦，
1: 係
12: 咪？
1: 係啊，好多人採購嘅，係啊。
12: 嗯，係啦，咁啊，我亦都睇到咗啦，嗱，咁多個花款啦，都係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可以即係因據翻自己嘅需求而去
1: 個性
12: 定制嚇，翻佢自己需要嘅嘢。
1: 冇錯。
12: 嗯，咁啊，大老師啊，頭先我亦都係試玩咗一下啦，咁啊，亦都係發現真係呢個過程係唔容易噶。喺成個製作嘅過程之中，嗱，頭先我亦都聽到咗你講啊，一共係需要成六個步驟。咁啊，一般係邊六個步驟？
1: 首先即係我哋陳皮，咁你要揀皮啦，個皮要定型啦，烘乾啦。啊，烘乾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上嗰個膠水，嗰個膠水咧專用嘅。
12: 嗯，係啊，點解我哋一定要嗰個陳皮係定型嘅？即係平時我哋喺屋企即係攞出嚟嘅嗰啲陳皮係唔可以啊？
1: 可以，都可以嘅。不過咧，我哋作為一個禮品咁嚟講咧，嗰、那個陳皮嘅形狀咧，同即係雖然每一塊都唔一樣，但係佢嘅形狀、形態係一樣，咁佢送禮咧就比較舒服啲。
12: 哦，即係睇起嚟佢又會比較均勻啲，成個皮係個完整性啊，以及佢嘅即係三瓣起出嚟嗰個形狀要一樣，咁會更加之靚。
1: 咁另外一個咧，佢嗰個 size 大細比較統一，唔係因為我哋個包裝係固定嘅。咁你個皮有大有細，咁就唔好睇噶啦。所以我哋揀嘅咧都係揀翻嗰啲均勻嘅尺寸，用我哋依家。生活陳皮叫做雜皮或者直板皮嗰個皮型嚟做我哋依、這個貼金陳皮禮品嘅一個選料。
12: 哦、
1: 第二個就係上膠啦。
12: 嗯，上膠，我哋上嘅膠水係專用膠水。
1: 專用膠水咯，係啊。
12: 點解嘅？
1: 因為佢金箔咧唔同其他嗰啲黏合劑，因為金箔非常非常非常薄啊嘛。
12: 嗯。
1: 如果你其他嘅黏合劑嘅話咧，佢一黏上去，佢係冇辦法去。附着喺上边啦，而、
12: 哦、
1: 一定要用专用胶水嘅。
12: 哦哦，而且呢一种胶水佢应该唔会话对于我哋本身陈皮系有一个腐蚀性。
1: 唔会，但系咧我哋根据唔同嘅材质表面选用嘅配方胶水都唔一样。
12: 嗯，原来
1: 咁。譬如你系玻璃啊、金属啊、木啊，包括依家陈皮啊，我哋都系要调嘅。
12: 哦，好，明白啦。
1: 系啊，咁啊上完胶之后咧就系上金箔啦。
12: 嗯，第三步就系上金箔。
1: 即系啱先你。打開個包裝紙，將塊金箔放喺陳皮上邊。上好陳皮，上好嗰個金箔之後咧，跟住落嚟就係壓金啦。
12: 嗯，第四步壓金。
1: 嗯，壓完之後咧再掃。
12: 嗯，
1: 因為你將所有嘅表面覆蓋均勻之後，即係壓實咗之後，先至可以再掃。而家啱先你示範嗰個濕。

0: 嘅嗰、那個，但係咧就係、是，嗰度有一個窿冇上到金箔啦。
1: 嗯，係啊，係啦、啊，喺第四步嘅過程之中壓金啊，我亦都發現。嗯，好有技巧，點解咁講呢？你同我講話，即係兩個手指要夾住嗰塊皮，
0: 因為佢個皮比較鬆啊嘛，輕啊嘛，
1: 係啊，好輕啊，而且嗰個金又好輕，我好驚自己會話整爛佢。
0: 整爛嘅都唔會嘅，整爛都唔怕，
1: 係啊，咁啊就係好小心翼翼咁樣
0: 攞住。最緊要塊皮唔爛就得啦。
1: 係啊係啊，
0: 塊皮爛咗就報廢咯。
1: 嗯，冇錯冇錯，所以我頭先真係好小心啊，就係喺上嘅過程之中咧，我發現，真係唔容易喎。當我第一次將嗰個刷啦嚇壓落去塊皮嗰陣，我就已經發現穿咗個大個窿噶啦。
0: 你要控制到嗰個力度咯，同埋即係你將邊嗰個金箔壓翻落去嘅時候，嗰個眼手要協調啲就 OK 噶啦。
1: 係啊，即係要盡量將壓翻嚟嘅嗰啲金箔要最好覆蓋翻原本嘅嗰啲窿窿嗰度。
0: 對，冇錯。
1: 係啊，係啊，即係個腦學識咗，個手要學識。
0: 冇錯冇錯。
1: 係咁啊，第五步係點啊？
0: 第五步咧就係掃金啊。
1: 哦，掃金。
0: 掃金咧，因為金箔佢非常之薄。啱先壓完咗之後咧，其實個表面好多層嘅。呢個層數要掃咗佢，只剩翻一層同呢個層皮表面相黏合。
1: 係啊，我喺呢個過程之中，我亦都係帶有住疑問嘅，即係明明就係我睇見嗰度已經係有金啦，咁啊再將突出嚟嗰一層再蓋翻佢，咁啊重複咗。我當時候都係有呢個疑問。
0: 正常嘅呢個咧，因為佢太薄啊嘛，太薄嘅時候咧，我哋特別係做層皮，因為佢係一個凹位啊，佢唔係平面，做玻璃嗰個平面咧，我哋好好做嘅。但係凹位咧，一定係眼同埋手要配合，而且冇俾佢漏。凸位嘅嗰啲貼金箔咧，最容易貼嘅。凹位咧最難搞嘅。而且層皮咁細嘅凹位啊，越係難搞。有陣時咧，我哋會上多一層嘅。即係你實咗凹落去。唔夠金箔啊嘛，唔夠金箔咪重新再補金箔咯。但係呢佢個膠水咧，如果你掃嘅時候咧，已經將個膠水破壞咗，你再上金箔嘅時候又甩唔到啦，咁又要重複去上膠水。所以呢個熟能生巧嘅時候咧，就會快好多。係。咁啊，呢個第五步。
1: 咁最後一步
0: 係
1: 咩？
0: 最後一步咧，我哋掃完金之後咧，還要將上一個保護層，保護層連埋烘乾，因為陳皮嘅特性咧。上膠水同埋嗰個佢都係有水分噶嘛，保護劑都有水分噶嘛。
1: 哦，即係佢唔係話單純我曬乾啊或者晾乾就可以，係仲要烘乾。
0: 最好係烘乾咯，因為比較快啲咯，定型快啲咯。如果曬嘅話就麻煩啲咯。要上保護膠咯，唔係如果你唔上保護膠嘅時候咧，佢嘅表面嗰啲你掃金嘅時候嗰啲金粉啊，你睇到我嗰個盤入邊嗰啲金粉。大家黑痣都飛出嚟嘅，所以變得唔美觀咯。所以一定要上一層保護油，上一層保護劑之後咧，佢嗰、那個嗰啲金水啊就冇啊。即係你再摸嘅時候咧，唔會滿手都係金粉就咁。就會好啲咯。
1: 係啦，咁啊頭先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咗啊，關於我哋具體嘅一啲嘅製作方法啦，六步曲先至將呢一個金層皮製作出嚟，咁大老師啊，我依家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即係新嘅玩法啦嚇，你哋係黑絲同貼金相互融合，製成咗一個新嘅禮品咯。
0: 有啊有啊，黑絲髮廊呢個咧又係一個氛圍啊嘛，即係相整合，還有個合香咧都有嘅。合香即係你將我呢個底稿變成一個合香，放喺辦公室入邊咧會有微微嘅清香。而且我哋依家合香咧，還可以做成個陳皮香嘅，即係結合陳皮呢個特色。咁你一陣即係入到層陳皮倉庫咁，有一層有一個陳皮香喺度。
1: 即係多種嘅工藝啦，一齊去完成咗一個更好嘅作品。
0: 係啊，啱先你睇到我哋隔離有嗰個畫家原創嘅嗰啲底稿畫，都係原創真跡嚟嘅。都係真跡，咁啊同書法家合作咯。咁啊，好多嗰啲跨行業嘅都可以做嘅，都可以做。
1: 咁依家我亦都見到咗大老師，有時候亦都會專門係擺攤，係咪啊？咁啊，亦都係係咪想通過擺攤嘅方式，令到更加多朋友了解到關於你哋嘅產品啊？
0: 係啊，因為我哋你嚟到我呢度嘅話咧，呢個工作室。 好少人到咁啊。譬如講共青團嗰邊啊，或者有咩慈善機構啊，或者有乜大型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參加，等市民都會睇到我哋依個鐵板陳皮咁樣。

0: 即係我哋呢間店嘅位置係喺邊度啊？
1: 我哋呢度咧就喺新豐路，即、就、係、是、我哋教練一條街旗榜村嘅花木文化創意園入邊。
0: 系啦，咁如果有想了解嘅听众朋友啦，不妨嚟到我哋大时文创一齐深入了解一下铁金嘅文化。
1: 系啦，系啦，多谢。
0: 系、嗯、多谢戴老师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1: 多谢，多谢，多谢。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12: Hello,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13: Hello, I am KB2 Kelly 高子轩。Allison, I want to draw, but I can't find my pencil. Could you help me? Allison, 我想画画，但是我找不到铅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呀？
12: Okay, let's find it together.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use it?
14: 好啊，我们一起来找吧。你上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呢？
13: Yesterday, I drew an apple with my pencil in my room. 我昨天在房间里画了一个苹果。
12: Is it in your pencil case? 那它在你的铅笔盒里。

0: 吗？
1: No, it isn't, 没有。
0: It's okay, let's go to your room and check it again. 好吧，那我们再去你的房间再找一找吧。
1: I find it is under the desk. 我找到了，在书桌的下面。
0: Good job, 太棒了。下面呢 ，Alison 老师想向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首先呢，要创造一个孩子自我管理的空间。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最直接的做法呢，就是让宝宝从小养成收拾整理、守秩序的习惯。教育他东西从哪里拿来的，就要放回哪里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Pencil, pencil, 铅笔。
1: Pencil, pencil, 铅笔。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迪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委常委、区委教育工委书记何书贤一行前往新会区机关幼儿园、新会实验幼儿园慰问。慰问组实地查看各幼儿园园内园外教学及基础设施，听取园方关于办园特色、师资建设、幼儿日常照料等工作情况汇报。慰问组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爱心守护童真，以专业护航成长。同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学前教育保障投入，不断优化办园环境，用心用情为孩子们打造温馨舒适的成长乐园。近日，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开展高考保供电应急演练，以实战模式检验优化高考保电应急预案，全力护航高考电力保障。据悉，高考期间，新会供电局为全区五个考点及一个保密室配置三台应急发电车和四台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将安排39名专业骨干到现场值守，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同时，依托智能化巡检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用电异常隐患，全力保障全区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5月28日至6月30日，广东公安集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三号专项行动，从严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从严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在集体出行或长途出行时，切勿贪图方便选择非法营运黑车。伊朗外交部5月2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床前明月如，
16: 光啊！
1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6: 疑是地上霜啊！
1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6: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6: 彤彤姐姐、
10: 伟照哥哥
17: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0: 欢迎收听学满分，我是伟照哥哥，
16: 我是彤彤姐姐。哇，今日嘅空气当中啊，都充满住甜甜嘅气息啊！相信好多小朋友已经发现咗，我哋即将迎嚟最快乐、最专属于小朋友嘅节日。
10: 冇错啦，就一年一度嘅六一儿童节，终于如约而至啦！嗱，喺呢一个无忧无虑、充满欢声笑语嘅美好日子入边，我哋喺呢一度向所有天真可爱嘅同学仔送上最真诚嘅祝福，祝大家
13: 六一儿童节快乐！
16: 希望所有嘅小朋友眼入边有星光，心中有美好，每日啊都可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咁去快乐成长。其实儿童节不单止是属于小朋友，亦都属于每一个心入边藏住童心的大人。
10: 这个讲得太啱啦，彤彤姐姐。童心是什么呢？就是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喜欢探索新鲜的事物，同埋永远善良纯粹，爱笑爱玩，对生活永远抱有满满的热爱。
16: 冇错。咁我亦都想问下伟照哥哥同埋各位小朋友，你哋过六一儿童节嘅时候最期待系啲咩呢？
10: 哈，咁就真系太多啦！嗱，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最期待嘅就系收到小礼物，食到甜甜嘅零食，同埋咧盼望住学校举办嘅文艺汇演啦、趣味小游戏啦，成日你都冇烦恼，尽情玩。咁你咧，彤彤姐姐？
16: 我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最期待同啲小伙伴一齐参加活动，或者系同爸爸妈妈一齐过节。喺我嘅心入边，六一儿童节咧系一年当中最幸福嘅一日，唔单止可以开开心心咁去玩，仲可以感受到身边所有人嘅宠爱。
10: 嗯，喺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入边，我哋都要讲俾所有嘅小朋友听，快乐玩嘅同时，亦都要学识爱护自己健康。平安先至系童年最珍贵嘅礼物啊嘛！
16: 嗯，童年系好短噶，但系我哋嘅未来又好长。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咁去享受美好嘅童年时光，勇敢、自信、善良，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嘅小美好。咁我哋都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佢哋六一儿童节最期待啲咩啦？
18: 打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超多的零食。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游乐园，玩转所有好玩项目。
19: 你呢？你想要
20: 一个石头。
19: 点解？
20: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舞狮员。

0: 太阳，跑车。
1: 跑车啊？
0: 哦。
1: 咩跑车？
2: F1。
3: 我经常帮助别人。
1: 举个例。
3: 就是，每次我有老师忘拿东西，我都会帮他拿。
0: 江凯越来越帅嘞，
4: 跑步变快了。
1: 好，掌声。好。
5: 我想对他们说，愿你们学业进步，天天向上，六一儿童节快乐！
6: 祝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幸福成长，天天开心。
7: 老爷有地方了，正来咱们来给同门人来。
8: 小朋友也身体健康，
7: 越来越

0: 嘅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呢度系小朋友嘅世界，
0: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1: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0: 喺呢一个咁欢快嘅日子，咁快乐嘅日子，亦都咁专属我哋小朋友嘅日子入边，我相信所有小朋友嘅愿望都会成真嘅。而讲到国际六一儿童节，大家其实清唔清楚呢个节日嘅由来系点样嘅呢？同埋每个国家嘅小朋友又系点样庆祝嘅呢？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同你走进六一儿童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2: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乐的一年一度六一国际儿童节又准备到了，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快乐成长。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儿童节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今日我们的百科话你知，就跟大家讲一讲六一儿童节这个属于我们各位小朋友的节日啦。国际儿童节又称之为儿童节啦，是定于每一年的六月一号。咁佢是为了保障世界各个国家的儿童生存权、保健权以及是受教育权和抚养权，为了改善我们小朋友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而目前世界上面很多的国家都是将6月1号是定为儿童的节日来的。而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反而是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是有关的。1942年的6月，德国法西斯夺走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和140多人还有全部儿童的性命，并且将妇女和90名的儿童就压在集中营，村里面的房舍建筑物全部都被销毁，好端端几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摧毁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住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时的儿童的处境亦都不好过的，有些得了传染病，一批批这样离我们而去，有些呢就逼住来做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当中死难的儿童，在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了理事会议，为了保障世界各个国家的儿童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所以会议决定是以利迪策村屠杀的时间6月的第一日为国际儿童节。当时就很多个国家都表示赞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边很多国家都将6月1号定为儿童的节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欧美国家，儿童节的日期呢就各有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很少举行一些社会公众性的庆祝活动，因此就有人误解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6月1号儿童节。为了保障全世界儿童的权益，在1949年的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了执委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就作为国际儿童节。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号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和国际的儿童节统一起身。其实比起这个更加早的时候，在1925年的8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国际会议上面，其实是全世界首次提出国际儿童节的概念。这一次的大会有54个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聚集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这个会议上面有对于儿童精神上面应该有的享受， 贫苦儿童的救济、儿童危险工作的避免，以及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还有各种的儿童的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自这一次的大会之后，一方面是藉以鼓励儿童，令到儿童感受到幸福快乐，而另外一方面亦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爱护，各国的政府亦都先后地规定了六一儿童节。咁睇返我哋中国嘅节日啦，嗱喺硝烟当中嘅童年难免会有痛苦同埋愤怒，但係苦难嘅童年亦都有明快同埋热情。中国抗日儿童团嘅建立嗰、那个时候呢，就令到山入边嘅小朋友有咗自己嘅节日啦。不过当时嘅节日时间就唔係而家嘅6月1号，而係4月4号。根据老儿童团员嘅回忆就话，儿童节呢一日，只要日本人唔嚟扫荡，院入边、区入边都要组织活动、开大会。有时候咧就会举行唱歌比赛，有时候会组织操练，而几个村嘅儿童团咧就会咧大家度互相比赛，睇下边个唱得好，边个操得整齐，得咗优胜仲有奖品。而奖品一般都系铅笔，喺嗰个时代铅笔已经好珍贵噶啦。为了提高对付敌人的本领，军事操练亦都是儿童团一个重要的内容。很多地方都会组织夏令营，将儿童团的骨干集中在深山来进行训练。他们会学习枪法、刺杀、埋地雷，还会进行拉练，搞防空演习和防火演习。从1949年开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定每年的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渐渐就有了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大多数都是送礼物、送玩具给我们小朋友，又或者陪着我们小朋友去外边吃大餐或者是游玩。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方式和我们的中国小朋友是不是都一样的呢？看看俄罗斯，俄罗斯的小朋友在六月一号这一天都会兴高采烈地去度过自己的节日，会表演一些民族歌舞，而学校里面也都会有庆祝行动。而土耳其很特别，因为四月的23号会是他们国家的儿童节，好多嘅工作喺4月23号之前一个星期呢就开始准备为小朋友庆祝㗎啦。而小朋友就会用国旗、气球，又或者各种嘅装饰品嚟装饰课室同埋学校。而节日当日全校呢就会系放假，小朋友系可以去参加展览、音乐会，又或者系体育赛事嚟庆祝呢一日嘅儿童节。日本一年当中要庆祝儿童节呢有三次，分别就是女孩节、男孩节同埋753节。而在泰国，每一年的1月第二个星期六就是泰国的儿童节，泰国很多的政府机构和军营都会在这一日对儿童开放，而泰国总理府就会举行儿童节庆祝活动，这个传统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这一日小朋友甚至有机会坐在总理椅上面同埋总理倾偈合影，而当日泰国的动物园、博物馆等等的公共文化机构就会免费向儿童开放的。嗱，今日听咗我哋讲之后，大家对于儿童节嘅由来系咪清楚咗好多呢？亦都感受到唔同嘅国家对于儿童节嘅庆祝又会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喺儿童节嘅时候学到新嘅知识，我觉得亦都系一种快乐嚟嘅。所以喺呢一度亦都再一次祝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0: 儿童节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仲可以拥抱我们的童年，所以各位小朋友，你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好好地度过你们每一个六一儿童节啦。伟兆哥哥在这里祝大家健健康康，
3: 彤彤姐姐在这里亦都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再一次祝大家
0: 儿童节快乐。
4: 弯弯的嘴角对我笑哈哈。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葵子油积水，多句。诶，葵子油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去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14: 诶，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2: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

0: 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2: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8: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杂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嗯，家里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哎，容太。

0: 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委常委、区委教育工委书记何书贤一行前往新会区机关幼儿园、新会实验幼儿园慰问。慰问组实地查看各幼儿园园内园外教学及基础设施，听取园方关于办园特色、师资建设、幼儿日常照料等工作情况汇报。慰问组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爱心守护童真，以专业护航成长。同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学前教育保障投入，不断优化办园环境，用心用情为孩子们打造温馨舒适的成长乐园。近日，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开展高考保供电应急演练，以实战模式检验优化高考保电应急预案，全力护航高考电力保障。据悉，高考期间，新会供电局为全区五个考点及一个保密室配置三台应急发电车和四台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将安排39名专业骨干到现场值守，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同时，依托智能化巡检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用电异常隐患，全力保障全区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5月28日至6月30日，广东公安集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三号专项行动，从严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从严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在集体出行或长途出行时，切勿贪图方便选择非法营运黑车。伊朗外交部5月2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同繁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下午时间3:07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咁接落嚟两个钟头啦，游戏将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啦，分享最新的生活资讯噶。讲起今日下午的天气啦，真是热热热啊！出门见到的所有都是熟人，感觉就好像掉咗入去个大蒸炉入边一样啊！而今日下午选择的第一首歌啦，就是嚟自杨坤同埋姚晓棠版本的《答案》，睇下喺呢首歌入边啦，搵唔搵到大家对于呢个天气的答案呢？

外就好似蓝天白云，突然间暴风雨，就好似夏天嘅天气一样啊！喺上周嘅工作日啦，仲系日日都系落紧大雨，而喺呢个星期嘅工作日啦，日日都系热热热热，咁成个广东啦都好似个大蒸炉入面一样啊！真系啲网友都话啦，开启咗啫啫煲嘅模式。咁我见到气温图啦，系广东只鸡髀烧到又红又紫啊！咁连日嚟啦，江门市嘅最高气温啦，亦都系冲破咗35度噶啦。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居民的空调用电需求亦都是激增，电力负荷迅速攀升啊！咁江门电网的负荷啦强势攀升，在28号的下午就从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获悉啦，江门电网的负荷啦首次突破了700万千瓦，亦都系创咗历史新高。在这个咁高温的情况之下，全社会用电需求亦都是急剧攀升，这个峰值的下保供电亦都是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目前江门电网都是运行平稳，电力供应都是整体有序的。不过咁样嘅高温天气啦，并唔会一直霸屏，因为暴雨亦都要付出啦。因为寻日啦，应该都有好多朋友感觉到喺晚上9点之后啊，即系好多地方已经开始打雷啦。有冇落雨可能唔系几清楚，因为冇出门口啊。咁呢个都系比较熟悉嘅夏日嘅配方啦，就系炎热加上雷雨啊，咁俗称啦就系落滚水啦。睇翻我哋最新嘅天气预报，今明两日啦，我市天气都系唔稳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高温嘅天气啦，将会有所缓解噶。咁展望6月1号到4号啦，我市都系晴雨相间，炎热持续，部分时段都系会有雷阵雨出没噶。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啦。30到31号啊，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啦，都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各位街坊朋友都要注意啦，由于前期的高温啦，令到大气积聚了非常之充足的能量，非常容易激发猛烈的强对流天气，咁就电闪雷鸣啊，狂风暴雨，哇嚟就嚟，所以要出门的朋友啦，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谨防突发的强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突发天气。如果是遇到雷雨天气啦，建议大家尽快到安全的室内进行躲避。另外啊，呢排嘅天气炎热啦，大家如果出去玩嘅朋友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带翻把遮啦，而且要及时补充翻水分啦。咁如果系遇到暴雨嘅时候，都需要注意啊。雨天嘅时候啦，道路嘅能见度亦都会下降，路面湿滑，揸车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0: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老海！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
0: 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
7: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6: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冇错啦，到咗夏天嘅时候啦，各位市民用水同用电都有所增加。咁下面呢条信息啦，大家就需要留意咯噃，就系一个停水改期嘅通知。因为古井镇马山水库路口江门大道边加压泵站水口接驳工程改期实施，咁原本定于5月27号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停水就取消了，施工改期到5月31号，即是听日星期一中午时间12点到下午4点啦。届时古井镇奇乐村至南门桥沿途一带啦，将会暂停供水噶，请呢个片区嘅用户啦，提前做好用水嘅计划，做好储水嘅准备。同时亦都提醒一下各位市民啦，停水嘅时候咧，一定要关好屋入边嘅水龙头，咁避免恢复供水之后啦，就啲水泄出嚟，造成不必要嘅损失。咁如果系恢复供水之后啦，啱啱出嚟嘅水系有啲黄浊嘅话，建议就放水3到5分钟之后再作使用啦。咁希望呢个片区嘅朋友啦，提前做好准备啦，喺听日下午12点到下午4点嘅时间段啦，就会暂停供水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不寂寞。

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话咁快啦，嚟到五月底啦，最后一个周末啦。咁系过两日啦，就迎嚟咗六一国际儿童节，相信好多朋友都非常之开心啊。咁喺呢度啦，提前预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咁喺我哋江门啦，同埋新会啦，亦都有好多地方啦，喺六一儿童节当日啦，都会举办一啲活动啦，或者系有啲小众嘅旅游地方啦，都系适合大家喺六一假期当中去玩的噃。系啦，跟住落嚟同大家揾到一处啦小众嘅宝藏目的地啊，亦都整理咗一条啦轻松省心嘅亲子线路，涵盖咗鲜果采摘啦、非遗手作啦，仲有田园美食，可以暂时咁体验，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沉浸式咁感受传统文化。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我讲紧边度呢？系啦，今期推荐嘅嚟到咗新会区嘅罗坑镇啦。首先讲到而家啦，初夏时节啊，亦都系荔枝要上市嘅时间。咁罗坑镇嘅潭江村啦，有住好悠久嘅荔枝种植历史，当地嘅荔枝产业啦，亦都系特色嘅农业名片。而家早熟嘅妃子笑啦，已经进入到最佳嘅采摘期啊！咁我哋记者亦都走进咗村入边嘅阮氏兄弟农场，见到啦一串串嘅妃子笑挂满晒枝头啊，系绿中带红啦，非常之有果香噶。咁受到暖冬气候嘅影响啦，今年荔枝整体嘅挂果量都系偏少噶。但系树龄30年嘅老果树啦，佢嘅果实品质上乘，酸甜可口，果肉亦都好多汁。咁呢度嘅果树啦，高度适中，大人嘅话去到现场就可以徒手采摘，而喺低处嘅果实啦，就适合啲小朋友嚟体验一下。咁互动游玩啦，又安全又有趣噶。这个农场啦，佢占地大概是9亩左右，除了主打的荔枝之外啦，仲有种植到龙眼、金黄芒等等的果品。咁据了解啦，呢批的妃子笑啊，将会在六一期间批量上市，而佢的采摘期啦，将会持续到六月的中旬。咁如果是采摘完荔枝之后啦，佢哋呢度农场的金黄芒亦将会陆续成熟，咁就可以接上我哋夏日的鲜果滋味啦。

系啦，咁我哋第一站嚟到罗坑镇潭江村，喺阮氏兄弟农场度采摘完荔枝之后，第二站又去边度呢？咁我哋离开果园啦，开车大概15到20分钟啊，就可以到达金街元天湖庄园，开启别样嘅文化休闲之旅。咁呢一座啦，农民旅综合体系罗坑镇二陀百千万工程打造嘅重点项目啊，本身系由闲置咗好多年嘅天湖小学啦改造而成噶。而呢个项目啦，亦都系完整咁保留咗老校园嘅牌坊啦，仲有佢嘅校舍、校道等原有嘅风貌。听讲佢入边种植嘅树木啦，都系当年嘅原批嘅树木嚟噶。系啦，咁佢而家啦已经系发展成为融合咗陈皮文化展示、非遗手作、特色餐饮同埋茶饮民宿、休闲研学于一体嘅综合性文旅场所。咁当年嘅书香气息啦，同而家嘅田园风光啊，亦都系相得益彰，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同埋研学打卡噶。嚟介绍一下庄园特色嘅研学课程啦，呢度有非遗送感饰品嘅手工课堂啦，采用嘅系一个预约制嘅开放模式噶，咁家长可以陪住小朋友一齐嚟体验一下传统嘅送感工艺，亲手制作耳环啦、头饰啦等等嘅饰品，咁喺穿针引线之间啊，呢个古老嘅非遗技艺啦，已经系行入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咁小朋友亦都可以喺动手实践嘅过程当中啊，领略到传统工艺之美，亦都可以收获到自己专属嘅手作成果啊！讲到天湖庄园啦，佢系依托老校舍改造嘅独特布局，咁庄园本身就自带浓厚嘅怀旧氛围。咁对于一啲亲子家庭嚟讲啦，漫步喺复古嘅校道同埋林间步道之中啊，可以远离城市嘅喧闹，亦都可以静静咁感受一下乡村田园嘅静谧同写意。天湖庄园入边嘅配套都系非常之完善噶，有餐饮啦同埋茶饮嘅服务。你玩攰咗啦，就可以就近咁品尝一下地道嘅田园美食，休息一下，亦都可以一站式咁解决你个食宿嘅需求啊！因为呢度啦，仲有民宿嘅提供添。咁呢个六一假期啦，就不妨同屋企人相约一齐嚟到罗坑镇，喺山野果园当中采摘鲜果，亲近自然，亦都可以喺非遗课堂当中啦，动手体验，感悟一下传统嘅文化。喺呢个咁有特色嘅由小学改造而成嘅庄园当中啦，感受一下难得嘅温情时光，陪伴屋企人啦，度过呢一段快乐写意嘅假期时光。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微信，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甲板最坚固，

速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罗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迷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知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上人间芳华，
5: 身边的大气电波中的你的我的983的，
3: 假日的乐在途上。

星期下午3: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啱啱提到咗啦，喺呢个六一假期啊，可以嚟到新会嘅罗坑镇呢边摘下果，体验一下非遗嘅文化。咁除此之外啦，江门其实都有好多嘅特色活动等住大家嚟打卡噶噃。例如青华桥古镇方面啦，6月1日到18日啦。是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都是可以免门票、免当当车票和免摇船票的。而六一假期都会有家庭票的推出，两位大人带着一位身高1.2米到1.5米之间或者是16周岁以下的儿童，是3个人，即是两大一小，加起来是300元的门票。而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亦都有优惠，在5月31日到6月30日期间，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套票特惠，每人只需要50元。还有我们生活小鸟天堂啦，5月31日和6月1日啊，每日前500名的14周岁的儿童去到现场都是可以享受免门票，而船票方面啦，亦都是超低折扣啊，活动期间只需要12元咋。另外啦，家长都可以带住小朋友嚟到七星山亲子牧场呢边喂下羊驼啊、梅花鹿啊，睇下小猪赛跑。而喺5月30日到6月1日期间，七星山亲子牧场嘅儿童啦系可以享受门票门市价嘅5折，并且系可以享受呢个6元1就可以骑马嘅优惠价格。另外巴贝高世界这一边，5月31日到6月1日期间，现场购买门票是可以买一送一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欢乐的手工活动，入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的。还有古德温泉度假区，5月30日到6月1日期间，儿童都是可以享受温泉门票的8折优惠。再来远一点啦，古炉水乡这边，5月30日到6月1日期间，只需要带上自己家的宠物入园，就可以免费为一名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免门票的。学生方面，还有西江美岸文创园啊，6月1日儿童节当日，两大一小家庭套票只需要168元。咁呢度咧有江门首座88米高嘅巨型摩天轮啊，而且仲系全景透明嘅舱体。咁入到去啦，就可以俯瞰西江、九江大桥、大雁山等等嘅全景，定端我哋亲子嘅美好。有一个广东花海欢乐世界时间方面。

5月30号到31号啊，都系可以享受门票特惠，每人只需要23.8元。咁去到现场啦，18款嘅机动游戏系唔限次畅玩噶，而且当地嘅萌宠乐园亦都系全星升级啊！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啦，睇下佢现场有咩小动物，仲有一啲游园活动啊、观光长城等等等住大家免费嚟打卡。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正式印发《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连日来，归峰会城结合驻村工作日安排，抽调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下沉查坑村，聚焦房前屋后、闲置地、冷巷、山边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与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全面清理滋生地，整治卫生死角，清除积水隐患和清运垃圾杂物，从源头上清除蚊虫滋生隐患和阻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途径，同时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村内下水道、绿化带、公共活动场所等进行全覆盖、无死角科学消杀，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守护村民健康。5月29日，从水利部获悉，自6月1日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各相关部门要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同时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坚持旱涝同防同治。5月29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成功举办，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今年以来，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系列活动已举办6场，累计服务600家次单位和1.3万人次毕业生。5月29日，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跳水健儿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共决出17枚金牌。本届赛事，王宗源、陈逸文等奥运冠军延续了顶尖表现。与此同时，众多10后选手闪耀赛场，体现了我国跳水项目优秀的竞技水平和深厚的人才储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吕博士，你有冇食过呢个青柠檬炖鸡啊？
6: 冇食过，但系听落去怪怪地，但系咧又好似有啲好味咁。
5: 系咧，我咧就喺手机上边咧听讲话，青柠檬炖鸡咧可以急降血糖啊！有一位咧55岁糖尿病嘅人咧，服用咗呢个食疗偏方青柠檬炖鸡之后咧，血糖下降咗10几年过去啦，佢糖尿病啊都冇发作过啊，系咪觉得好神奇咁嘅样咧？
6: 糖尿病嘅规范治疗当中，饮食同埋运动咧系呢个糖尿病治疗嘅基础嚟吓。咁飲食治療指嘅係合理咁搭配食物，限制食物嘅總熱量，營養均衡。但係呢個並唔係話食某種嘢就可以降血糖嘅嚇。實際上邊咧可以降血糖嘅超級食物咧就並唔存在嘅。
5: 嚇！
6: 科學飲食、運動同埋藥治療先至係真正有證據、明確規範。 可以有效嘅降血糖嘅方法嚟噶。
5: 哦，原来系咁啊！
6: 小云啊，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靠呢个食嘢可以医好呢个糖尿病，仲要医生嚟做乜咧？你话系唔系咧？
5: 哦，咁又系。
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小坏牙，小坏牙。咦，一块瓦片烧坏咗，佢指代嘅又系一种点样嘅状态呢？喺呢个时候，同样要请出阿嘉明哥。嘉明哥公司食堂嘅厨师长啱啱退休，但系招聘信息方面又冇人投简历。嘉明哥公司嘅人力资源总管急到就拗晒头，于是唯有就喺公司嘅群内面。看看大家有没有相熟的厨师可以介绍。看到群内消息，嘉明的同事罗密欧就跟人力主管说了：主管啊，之前有个厨师阿莫师傅辞职无做的，我听说他都在这混紧工，不如请回他啦。人力主管一听就说了：莫师傅唔得嘅。如果眼睛系小坏牙嚟嘅，我无眼睛黑面歪，我都唔用佢啊！罗密欧一听，像而金刚摸不着头脑，都唔知咩叫做小坏牙。嗱，原来系咁嘅，牙咧就系我哋嘅一种建筑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嘅陶工咧，只用陶泥制成瓦胚，然后再放入瓦窑嗰处进行烧制，用于砖木结构、平房、天台去进行铺盖嘅。咁如果烧坏咗嘅瓦片咧，就变咗形，同正品嘅瓦片咧系搭唔埋一齐嘅。所以新会话所讲嘅小坏瓦，所指嘅就系唔入搭，指代嘅就系非正品，唔系同正品同类嘅意思，亦即指代某样东西或者人系冇价值。咁究竟系因为人力主管同呢个莫师傅唔啱瓦，先话佢烧坏瓦？定是莫师傅的手艺标准根本还未到可以服务大家的水平呢？这个就不得而知啦。由此以物释义，新会话所讲的小坏瓦，指代的就是不合标准的事物或者人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你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啲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啊？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3: 声错错错，俗亲啦、臭紧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用音乐为你勾织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乐随心想，乐在途上。

你嚟下午4:10嘅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讲到六一儿童节啦，除咗各位小朋友过节之外啊，有好多大朋友都会揾啲玩具啦嚟同自己过节噶。咁近期啦，有一种网红玩具啊，因为入门简单啦、创作自由等等嘅特点，系喺身边啦好红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啦都会拣一个悠闲嘅时间啦去玩噶。讲的就是拼豆啦，咁喺某个电商平台嘅店铺当中咧，已经系卖出咗700多万件嘅拼豆产品，咁线下店啦更加系热门到一座难求。周末啦，从上午11:00到晚上10:00啊，店入边永远都系坐满晒埋头喺度拼豆嘅人。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大家低头享受拼豆的时候啦，带来的解压快感的同时，亦都可能会静鸡鸡咁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咁近期啦，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反馈，话拼完豆之后，哎呀，头喉咙又痛啦，头又晕，条颈又硬，眼又酸，究竟是咩回事呢？近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务中心就发布了提醒，这个网红的解压神器其实它的伤害你根本是看不到的，但它的风险就是高温熨烫的时候你可能在这里吸毒。吸的是什么毒呢？拼豆是一些塑料火粒，在高温熨烫定型的时候会发生轻微的融化，而正规的产品一般采用的是 PE 或者是 EVA 的材质，是耐高温，热稳定性好，加热基本是不会分解或者释放太多的物质，但是有些是价格低廉的劣质的拼豆，用的是 ABS 的材质或者是一些来源不明的回收塑料。ABS 材质它的热稳定性就比较差了，当温度达到200到300度的时候就会释放丙热稀单体、氢化氢等等的有毒气体，而回收塑料就可能含有重金属、有害的增塑剂或者是一些残留的污染物，加热之后非常之容易释出的。咁有好多嘅拼豆店都係开喺居民楼或者係地下嘅商场啊，通风嘅条件差，座位又逼，咁呢啲有害嘅气体啦冇辦法及时咁扩散，咁佢个浓度就会持续累积，形成一个微型化学嘅暴露环境，咁短期接触啦可能会引发咳嗽、喉咙有异物感、头晕、眼睛刺痛，咁如果係一啲哮喘啊、鼻炎患者，反应就会更加强烈啦。咁第二个风险就係、是你低头玩拼豆的时候啦，颈椎病嚟你就唔远啦。因为我哋平时头部系中立位嘅时候啦，颈椎承受嘅重量大概系体重嘅7%到10%，每前倾15度，颈椎嘅压力就会成倍咁增加。咁拼豆嘅时候啦，低住头咁前倾嘅姿势啦，会令到颈部嘅肌肉群啊持续紧张，亦都时间长咗会造成劳损，甚至乎压迫神经添。另外啦，长时间揸住个钳仔去夹嗰啲豆嘅时候啦，手部动作亦都会令到手指嘅关节产生疲劳，严重嘅话仲会引起腱鞘炎。仲有一个风险就系、是，大家不停咁盯住呢啲咁细粒嘅豆嘅时候啦，你个视力亦都喺度慢慢下降，因为拼豆嘅时候啦，眼睛同拼豆板嘅距离通常只有20到30cm， 咁长时间保持咁近距离嘅专注啦，好容易会眼干啦、眼涩、视疲劳，咁熨烫嘅时候啦，亦都会产生一啲高温嘅蒸汽同埋强光啊，咁都会对我哋嘅眼表造成一定嘅刺激噶。咁样佢有咁多嘅风险啦，我哋应该点样先至可以好好咁玩呢一项游戏呢？听翻首歌，转头再嚟同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提到啦，网红拼豆啦系有好多嘅风险啦，高温熨烫嘅时候可能会导致一啲劣质嘅拼豆释放一啲有毒气体，而长时间低头拼豆啦，亦都会患上颈椎病啊，同埋影响我哋嘅视力。咁我哋应该点样先可以安全咁玩呢个游戏呢？首先梗係要揀啱产品啦，先可以从源头控制风险。大家要认准三 C 嘅认证啦，优先选择明確标注 PE 或者係 EVA 材质嘅产品。咁佢嘅厂名啦、厂址同埋适用年龄、安全警示呢啲嘅标识信息都要完整清晰。咁而且呢种玩具嘅供电电压啦係唔应该超过24伏，咁坚决就唔好买嗰啲220伏直连嘅产品啦。协亦都特别提醒啊，购买嘅时候咧，要向商家索要产品嘅质检报告，冇办法提供嘅唔好购买，及时退货。咁如果发现系冇三 C 认证啦，220伏嘅烫斗，同埋系有刺鼻异味嘅产品啦，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就系要注意通风啦。温汤嘅时候啦，必须要喺一个通风极佳嘅环境之下进行，靠近窗啦，或者系使用一啲排气扇、空气净化器咁。呢个系防范有害气体最关键嘅一步。咁如果出现咗头晕、恶心、喉咙痛等等嘅不适，就应该即刻停止操作，及时去睇医生啦。另一方面，我哋都要控制玩拼豆嘅时间啦。单次操作时间啦，尽量唔好超过一个钟。咁每拼20到30分钟啦，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咁做一下颈部嘅拉伸啦、远跳啦，活动一下手腕等等。另外，我哋喺玩游戏嘅时候咧，都要保持正确嘅姿势，腰背要挺直啦，千祈唔好弯腰驼背。咁眼睛同拼豆板之间啦，要保持一臂嘅距离，同时亦都要保证翻你操作嘅环境咧系光线充足，可以将你参考嚟拼豆嘅呢个图纸放大少少，咁样亦都可以减少我哋眼睛调节嘅负担。咁小朋友玩拼豆嘅时候啦，各位家长一定要全程监护啊，尤其是在他运烫的环节当中。咁亦都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啦，在休闲玩乐的时候都要注意安全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富贵族，唉，佢系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碰上难得一遇嘅爱情，同你听住安徒生嘅爱情小品，就是我埋不到的快乐啊！乐在途上，有我林奕康陪住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0: 高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啦，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加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真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哎呀，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4: 再听着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8: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4: 让好心情
8: 时刻在路上。

4: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上半拍节目亦都有提到啦，一啲网红玩具好似拼狗咁啊，如果操作不当啦，或者系买嘅呢啲材质唔好嘅话，对于我哋身体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可能会喺玩嘅过程中啦，吸到佢入边嘅有毒气体。导致啦，操作不当嘅话，亦都会有啲颈椎病啊、视力下降等等。咁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啦，喺玩游戏嘅时候都要注意翻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咁讲到身体健康啦，咁体检系健康管理非常之重要嘅环节，但有一啲人啦，因为体检前边嘅准备唔。

好啊，唔单止系白费力气啦，仲可能会影响体检结果嘅准确性添。咁呢啲情况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过呢？第一个常见嘅误区就系下午体检嘅话，早上是长时间禁食，咁有部分嘅体检者啦系预约咗下午嘅体检，从早上起身开始，就唔敢食嘢啦，咁到咗下午啦就可能出现低血糖嘅症状。咁正確嘅做法咧，应该系需要空腹嘅项目啦，主要系包括抽血同埋腹部 B 超，咁通常都系安排喺上午进行噶。咁如果你预约咗下午嘅体检啦，应该提前同体检中心确认一下，你有冇需要空腹的项目，如果所有的项目都是在下午，那就可以正常地吃早餐，那午餐就暂停，下午抽血是不受影响的，那空腹的时间是不要超过16个钟头，否则就可能会影响血糖血脂的检测结果了。第二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漏尿和谷尿的项目顺序调转了。咁有部分体检者啦，会先留取咗尿常规嘅样本，之后再进行妇科 B 超或者系泌尿系 B 超嘅检测。咁系即系测呢啲 B 超嘅时候啦，因为膀胱唔够充盈啊，可能会导致冇办法检查，咁又要重新谷一次尿，重新等待啦。正確的做法是这些需要谷尿的项目，例如是妇科 B 超、泌尿系的 B 超应该是优先进行，等你 B 超完成了之后再留取尿常规的样本，如果是需要一些粪便常规的话，就可以最后先来采样，合理的顺序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等待了。仲有第三个误区，就是在经期的时间进行妇科检查或者是尿检。有一些女性体检者在月经期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进行一些妇科检查或者是尿常规，结果就会出现异常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妇科检查和尿常规应该是避开月经期，最好在月经结束之后3到7日进行。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刚刚遇正是经期的话，就可以暂缓这些检查项目，另行再安排时间进行补查。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用药和饮食的不当了。咁有部分嘅体检者啦，为咗测出自己真实嘅血压情况啊，就擅自停止使用降压药，或者系为咗令到自己嘅血脂啦嗰个结果睇嚟更加好睇而过度节食，咁就可能导致结果失真，甚至乎诱发更多嘅风险啊。正确的做法是有高血压的患者啦，应该是按常规服用，用少量的水送服降压药，是不可以停药的。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啦，就需要咨询医生，大多数的降糖药都是不需要停用，但是有部分的药物啦可能是需要调整一下的。还有一类的抗凝药，好像是阿司匹林、华法林等等，这些药物就千祈不要自行停药，应该经过医生评估再作处理。另外就体检之前建议大家饮食要做好一点，体检前3日就避免一些高油高脂大量饮酒，体检前1日建议晚餐就吃得清淡一点，而且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再吃其他东西，亦都要避免饮一啲嘅饮料啦、咖啡啦、茶啦、食口香糖等等，呢啲都可能会对我哋体检嘅结果造成影响㗎。

0: 别伤心伤上瘾。
1: 咁我哋去做体检嘅时候咧，应该就避开呢啲误区，千祈唔好喺下午体检嘅时候早上长时间嘅禁食，亦都唔好喺经期嘅时候咧做一啲妇科检查嘅项目。咁讲到我哋体检项目咧，有好多人都会陷入一个唔知道揀咩体检套餐嘅呢个焦虑当中啊。有唔少人喺揀嘅时候咧，走向咗两个极端，一个就系净系选最低价嘅基础套餐，咁样好容易会漏咗一啲重要嘅项目；另一个极端就系盲目追求高价嘅豪华版，咁做咗好多不必要嘅检查啦，增加咗经济负担嘅同时啦，亦都会增加了不少的心理焦虑啊。咁正確嘅做法係點呢？咁就係科學決策，就係一啲嘅基礎必查項啦，加上個性化嘅加項。首先第一步就係要確認基礎嘅必查項，呢個係一般所有體檢套餐當中都有㗎啦。譬如話係血液檢查啦、尿液檢查、尿常規呢啲，仲有一啲嘅影像檢查、腹部 B 超啊、甲狀腺 B 超，仲有啲功能檢查、心電圖等等。仲有其他比较常规的体检项目，血压、身高、体重、内外科体查等等的项目都是必查的。第二步就是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地增加项目，例如是一些久坐、肥胖、应酬多的人群，建议就增加颈动脉彩超、脂肪肝定量等等的检查。而长期吸烟的烟民，建议增加翻低剂量 CT、肺功能肿瘤标志物嘅检查，而30岁以上嘅女性咧，建议系增加翻。

翻乳腺彩超 HPV 加 TCT 嘅检查。40岁以上嘅男性啦，建议增加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嘅检查。如果系屋企有家族嘅癌症史嘅朋友啦，建议就增加翻针对性肿瘤标志物嘅检查啦。呢、这个具体情况咧就要咨询翻医生啦。以上的建议都是对所有广泛的人群适用，如果你想要更加有针对性的体检建议的话，不妨试一下，借助一下现在的 AI， 将以前的体检报告拍相上传到一些健康的 AI， 例如说是蚂蚁阿福等等，它就可以自动识别并且给你一些有针对性的体检建议。比如说哪些指标今年需要复查，哪些异常需要加做专项，例如说是去年血脂偏高，今年就可以加回颈动脉的彩超。还有另外就是哪些项目不是必须要加强，如果是去年的 B 超正常，今年基础 B 超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做增强的 CT。另外体检之前要准备做好，如果检后不识解毒或者是不行动，就等于白查了。有不少人拿到报告之后，对于上面那些一大堆的箭头和各种的术语一头雾水，亦都忽略了跟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导致这个体检是未可以发挥应有的预警作用的。体检的意义不是做完就算，而是做完才刚刚开始。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停低匆匆的脚步，细心欣赏沿途的风景，
3: 放低忙碌的心情，用心聆听动人的歌声。
2: 乐在途上，
4: 乐在途上。

OK，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话咁快啦，嚟到五月份嘅最后一个周末啦，唔知道大家系打算点样度过嘅呢？咁嚟到节目嘅最后啦，再嚟同大家提醒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无论大家系外出啦，亦或喺屋企啦，都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因为呢个周末啦，广东系会有强对流天气噶。咁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啦，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都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啦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噶。咁而家系高温暑热啦，提醒各位朋友啊，无论系出外定系屋企，都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做好一啲预防局地强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嘅呢个影响啊。未来呢几日啦，天气持续都系唔稳定噶，咁大家要注意啦，外出嘅时候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等造成嘅一啲攻防嘅敞篷啦，同埋一啲临时嘅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嘅灾害。咁如果系行雷闪电嘅时候啦，千祈就唔好喺一啲嘅墙下边啊、树木啊、广告牌下边嚟避啦，就尽量翻到安全嘅室内。咁另外啦，落雨嘅时候啦，天雨路滑，能见度亦都低噶。咁各位揸车嘅司机朋友啦，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另外，目前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喺度生效当中啊！大家外出游玩啦，要带多支水，带翻把遮，做好防暑防晒，咁样先可以度过呢个愉快嘅周末。咁睇下大钟时间啦，嚟到16:56啦，今日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下午五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新会大道西这边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家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从监控见到现时的北元红绿灯以及在江州大道西这边都是未见多车喉灯，至正南路口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

0: 现时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啲，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姜文正式印发《姜文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姜文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连日来，归峰会城结合驻村工作日安排，抽调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下沉查坑村，聚焦房前屋后、闲置地、冷巷、山边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与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全面清理滋生地，整治卫生死角，清除积水隐患和清运垃圾杂物，从源头上清除蚊虫滋生隐患和阻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途径，同时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村内下水道、绿化带、公共活动场所等进行全覆盖、无死角科学消杀，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守护村民健康。5月29日，从水利部获悉，自6月1日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各相关部门要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同时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坚持旱涝同防同治。5月29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成功举办，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今年以来，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系列活动已举办6场，累计服务600家次单位和1.3万人次毕业生。5月29日，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跳水健儿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共决出17枚金牌。本届赛事，王宗源、陈逸文等奥运冠军延续了顶尖表现。与此同时，众多10后选手闪耀赛场，体现了我国跳水项目优秀的竞技水平和深厚的人才储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听日我区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6月1日到2日有阵雨或者雷阵雨，3日到6日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咁近期天气转为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局地雷雨突袭。另外，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同样需要注意预防防暑降温，及时做好补水。以上就今节嘅天气预报。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4: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5: Hello,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6: Hello, I am KB2K 李高子轩。Allison, I want to draw, but I can't find my pencil. Could you help me? Allison, 我想画画，但是我找不到铅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呀？
5: Okay, let's find it together.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used it? 好啊，我们一起来找吧。你上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呢？
6: Yesterday, I drew an apple with my pencil in my room. 我昨天在房间里画了一个苹果。
5: Is it in your pencil case? 那它在你的铅笔盒里吗？
6: No, it isn't, 没有。
5: It's okay, let's go to your room and check it again. 好吧，那我们再去你的房间再找一找吧。
6: I find it is under the desk. 我找到了，在书桌的下面。
5: Good job, 太棒了。下面呢， Allison 老师想向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首先呢，要创造一个孩子自我管理的空间。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最直接的做法呢，就是让宝宝从小养成收拾整理守秩序的习惯，教育他东西从哪里拿来的就要放回哪里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encil 铅笔，
6: pencil 铅笔。
3: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8: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7: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8: 系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0: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0: 边你姐嚟睇下啦！
1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9: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0: 啊，全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0: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9: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

0: 到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6: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这个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新会大道西这边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大闸司前往城区方向的一阵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占据为主，但是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再来透现在的资政南路口以及

0: 进入到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的车辆行驶都是畅通的。最后来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的车流量是较大的，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8: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8: 一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提。

0: 量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3: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汇优品。
7: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6: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7: 银州湖畔，金香百年，侨乡大地，文脉绵长。从清朝嘉庆年间的天马村陈列世家，到如今食在侨胞乡愁的岭南津堡，一片生活陈皮，怎样成为连接家乡同埋世界的味觉纽带？今日我哋生活优品节目邀请到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解锁生活陈皮的优品密码。
8: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主持人钟仔。生活是我们中国陈皮之乡，更加是我们中国第一条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土地上的特产，从来都是带着走出去传回来的侨乡基因。而岭南津堡就是扎根在我们生活盛载着百年传承的本土优品。今天我们都有幸请到他们的负责人，八五后新农人，江门市区级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陈总你好。岭南津堡源自于1801年的天马村陈列世家，跨越了两个几世纪的传承，从家族的一个小作坊到如今的科技型农业集团，在企业发展当中你们又怎样扮演着根和魂的角色呢？
9: 对我们来说呢，生活不单单是企业的发源地，更是根之所在，魂之所系。这份根呢，源于生活这片土地，三江交汇，三山环抱，这个独特的地理格局呢，孕育了生活根多复制的香气和韵味。我们经常讲生活种、生活种、生活陈，正是对这种道地性最朴素的坚守。而魂呢，就来自我们 的江门五邑侨乡文化。早年呢，我们的祖辈通过侨胞将我们的生活陈皮带往海外，随着华侨的足迹呢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我们生活陈皮亦都逐渐成为海外游子心中的一抹化不开的乡愁。今天呢，我们有幸延续着这一份脉络，令到生活陈皮成为中国侨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们企业发展到现在呢，生产基地始终是我们全产业链的核心，从超过1000亩的自有的生活金的果园，到超过20000平方的智慧仓储，从种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都在这里完成。那我们这个基地既是我们的根基所在，亦是连

0: 接国内国外啊所有市场的呢个桥梁呢。
1: 嗯，咁我睇返资料显示啊，咁你啊辞去咗世界五百强嘅高薪，返返嚟生活重金喎。咁你呢个选择嘅背后有冇话受到侨乡敢闯敢拼恋祖爱乡嘅呢一种精神影响？你觉得新会陈皮同埋侨胞之间係有住点样嘅历史渊源呢？
0: 肯定有嘅，肯定有呢份精神嘅。其实从世就喺陈皮嘅芳香之中长大呢，呢一个陈皮味道可以讲係伴随咗我成个童年时候同埋青少年嘅时间嘅。即使后面呢走出家乡啊，到我哋大城市进行求学啊，进入职场，亦都其实好自然咁都会将生活陈皮一直带喺身边。就好似我爷爷嗰一辈经常讲啦，早年好多我哋嘅侨胞呢下南洋啊去金山啊，都会带一包生活陈皮，既可以调味亦都养生，更系我哋乡愁最实在嘅寄托。我自己亦都感同身受，尤其当时喺海外出差嗰阵时呢，生活陈皮好多时候呢就成为我哋华侨打开话题甚至是打开心门的一个最好的锁匙。见到他们拿着我带过去的陈皮眼里面那份亲切和牵挂呢，就更加坚定了我返回家乡创业的决心，就是令到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么好的好物，咁好嘅优品，可以成为我哋全国甚至全世界嘅华人华侨认得出嘅呢种家乡味，亦都系令到希望可以成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嘅朋友认可嘅中国味。所以呢一个选择呢其实可以讲系自然而然嘅，既系传承咗我哋家族嘅傳統，亦都係延續咗僑鄉嘅情懷。
1: 嗯，冇錯啦。咁啊，睇翻嶺南珍寶方面啦，亦都係不懈咁樣不斷去攞相關嘅一啲認證，就例如 ISO 啊、GAP 啊、美國嘅 FDA 認證，仲成為咗國家高薪企業添。咁江門市重點龍頭企業，咁你哋嘅呢一啲優品資質取得嘅背後係點樣嘅堅守？對於我哋消費者同埋海外嘅僑胞嚟講，呢啲嘅認證又意味住咩呢？
0: 我認為咧，傳統嘅技藝想要行得更遠更穩咧，一定係建立喺規範嘅標準法體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礎嘅資質之上咧，一直堅持以國際嘅標準去把握每一個環節。例如美國 FDA 認證咧，我哋係第一批攞到呢個認證嘅，係為咗讓海外嘅僑胞同埋國際嘅消費者放心。我哋嘅新會陳皮咧，從種植到倉儲都符合國際嘅標準。同時咧，我哋喺廣東省股權交易所掛牌交易，咁係亦都係令到企業嘅管理啊，無論從財務上、從稅務上、從人力資源上，更加規範、更加標準啊，咁更加對消費者嚟講咧，呢啲相關嘅認證資質意味住來源可溯源。品質更可靠，
1: 冇錯啦。
0: 我哋每一罐陳皮都係可以追溯嘅。
1: 咁你哋嶺南珍寶嘅產品咧，涵蓋咗有陳皮啦、金茶啦、陳皮零食等等多個系列。咁作為我哋嘅僑鄉優品啦，你哋嘅產品研發有冇話融入翻一啲屬於我哋本土人或者華僑華人嘅一個口味習慣？咁你哋又有冇邊款嘅產品係特別受一啲海外華僑次次翻嚟生活啊，都要揾下陳總揾我哋嶺南珍寶去買，成為佢哋真真正正嘅鄉愁伴手禮呢？
0: 都幾多款嘅。咁我哋其實一直都緊扣呢一個僑味嘅研發啦。咁我哋核心嘅產品咧，就以五年、十年嘅核心產區嘅生活陳皮為主，既保留咗傳統嘅風味。咁亦都係僑胞心目中最踏實嘅家鄉味。咁另外呢，我哋嘅青金茶呢，咁亦都係兼顧便携性，方便海外僑胞隨時可以沖泡飲用。尤其呢係喺前年開始，我哋同參與咗國務院僑辦每年喺春節之前舉辦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動，咁送到全世界唔同國家

0: 阿奇包嘅手中嘅呢个春节暖心包咧，亦都系我哋嘅青金茶作为广东省嘅特色手信啊入选咗嘅，啊喺海外奇包之中都获得咗好好嘅反响。同时咧，我哋喺北美市场啊重点开发咗陈皮柠檬糕，咁同埋陈皮花生呢几款产品咧，啊无论系年轻嘅、年老嘅华人奇包。尤其是咧，就係當地嘅其他族裔嘅朋友咧，亦都係更加容易接受嘅。咁我認為一個創新咧，其實係守住本味之餘，亦都順應咗國際嘅潮流，
1: 讓其他唔同國籍嘅朋友都可以感受我哋生活陳皮嘅獨特味道。因為喺佢哋嘅眼中或者認知當中，可能佢哋對於點解呢一個水果嘅皮都可以作為一種調味料啊？又或者係作為一種藥食同源嘅嘢去食，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好新奇啊！咁再睇翻啦，從2019年開始，你哋就開拓咗國際市場，到今日，嶺南珍寶嘅產品已經遠銷美國、加拿大啦、韓國等等嘅國家。海外市場當中，僑胞群體係咪你會覺得係一個重要嘅消費力量？咁你哋又係點樣令到陳皮可以喺海外講好我哋嘅侨乡故事呢？
0: 是的，我们的海外侨包是我们海外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桥梁来的。他们熟悉中国文化，熟悉陈皮文化，亦都会主动向身边的人推荐，亦都带动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的。我们其实关键 的动作是从三个方面。首先就是资质门槛，我们作为首批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打通了国际市场的准入的基础。第二呢，就通过参与两地或者两国相当多的交流会，我们包括中美名厨的交流会啊、国际的展会啊等等呢，以及我们海外事业部 的负责人定期都会在海外不同 的电台、电视台包括纸媒担任主持人嘅嘉宾作为呢啲宣传，咁算系中仔半个同行啦，系啊，咁就分享咗我哋陈皮嘅食用方法啊，佢相关嘅药膳价值噶，咁样令到更多嘅人了解呢份嚟自江门侨乡嘅味道。第三咧就借助咗我哋海外嘅知名嘅电商平台。咁依家其实我哋线上线下嘅渠道都比较丰富嘅。我哋嘅产品呢多次都系跻身可以讲系一个品类嘅销量第一嘅。平时基本系位于销量前列。咁呢啲种种都离唔开我哋广大嘅海外侨胞嘅支持。
1: 冇错啦，咁睇嚟我哋岭南津宝啦，喺海外市场嘅投放啦，以及系海外市场嘅发力，同埋对我哋家乡特产陈皮嘅一个宣传，都系不遗余力噶。咁作为我哋生活陈皮行业嘅标杆啦，咁岭南津宝喺种植同埋加工上咧，根据我哋相关嘅资料显示，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创新，就例如草树共生，可以降解地膜啦。咁呢啲嘅技术，你哋又系点样去守护住我哋陈皮嘅道地优品属性？咁有冇边项技术咧，令到陈董你会觉得系特别有成就感嘅咧？
0: 系啊，咁我哋嘅科研啦，我哋嘅技术啦，我哋嘅创新，始终都围绕守道地、护生态呢几个方面去研发同埋发展嘅。例如我哋嘅草树共生啦，令到我哋嘅草可以还田滋养土壤，保证我哋新会金嘅天然风味。咁其中咧，同一大学亦都系我哋本地嘅最高学府合作研发嘅呢一款咧可控降解农用高分子地膜咧，我哋攻克咗微塑料污染嘅难题咧，咁令到我哋嘅新会金同等情况下可以增产超过10%，咁亦都係科技同生态嘅双赢。点解比较有成就感呢？因为我本身就係学即係大学时间我专业呢就係高分子材料嘅。所以讲可以讲係将我当年所学嘅老本行同埋依家所从事嘅

0: 量陳皮品質上咧，你哋又有邊啲嘅黑科技？咁對於遠銷海外嘅陳皮嚟講咧，倉儲技術佢可以解決一啲點樣嘅關鍵問題咧？
1: 啊，其實傳統嘅倉儲咧，啊咁好多時候靠經驗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創立一個新型嘅倉儲咧，靠系統靠數據。咁我哋近年咧通過咗呢一個物聯網嘅技術啦。包括就無人嘅機械人技術，咁啊通過監控我哋倉儲嘅溫濕度啦，我哋氣體嘅成分啦，微生物啦，呢啲指標咧，令到陳皮陳化嘅環境更加穩定，令到陳皮嘅品質嘅波動亦都降低，特別係對海外市場嚟講咧，呢個非常關鍵嘅。南方咧嘅潮濕多雨嘅季節比較多，例如近期咧回南天嘅時候咧，我哋嘅系統咧可以自動咁控温控濕，防止霉變。咁另外其實咧，海外市場我哋國內市場其實嘅距離都比較遠嘅，咁我哋長途運輸嘅過程中咧，穩定嘅陳化品質咧係會令到廣大嘅消費者收到嘅陳皮，同埋佢真係翻到家鄉品嚐到嘅味道，一模一樣，咁樣更加進一步守住我哋調香優品嘅呢個口碑嘅。
0: 冇錯啦，咁啊正所謂一片陳皮都承載住我哋嘅道地風貌，以及係我哋嘅調香情懷。一項技術亦都守護住百年品質同埋國際口碑。陳董用科技賦能傳統，令到嶺南樽母成為生活優品嘅代表。咁我哋依家稍作休息，陣間繼續對話陳建榮先生，同佢一齊傾下陳皮產業點樣助力鄉村振興，點樣以橋為橋連接世界。我哋陣間再見。

0: 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时间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嘅路段啦，有振兴二路以及系田心路呢边啦，仲有系江州大道中啊，往蓬江江海方向咧，车流量都系大噶。另外仲有帝林南路以及系新会大道中啦，往大泽斯前方向嘅车流量都系大噶。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现时江州大道西呢边大泽斯前往城区方向车流都系紧凑，一个灯位未可以过得晒。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通行压力唔大，不沿红绿灯，未见多车头灯。咁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系比较多，尤其系进入到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较大。咁样而家系落班时间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姜文正式印发《姜文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姜文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连日来，归峰会城结合驻村工作日安排，抽调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下沉茶坑村，聚焦房前屋后、闲置地、冷巷、山边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与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全面清理滋生地，整治卫生死角，清除积水隐患和清运垃圾杂物，从源头上清除蚊虫滋生隐患和阻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途径，同时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村内下水道、绿化带、公共活动场所等进行全覆盖、无死角科学消杀，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守护村民健康。5月29日，从水利部获悉，自6月1日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各相关部门要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同时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坚持旱涝同防同治。5月29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成功举办，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今年以来，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系列活动已举办6场，累计服务600家子单位和1.3万人次毕业生。5月29日，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跳水健儿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共决出17枚金牌。本届赛事，王宗源、陈逸文等奥运冠军延续了顶尖表现。与此同时，众多10后选手闪耀赛场，体现了我国跳水项目优秀的竞技水平和深厚的人才储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汇水

0: 新媒觅优特品，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媒优品。新媒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媒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从金月到工坊，让乡亲增收致富；从家乡到海外，让侨味香飘万里。生活寻觅的价值不止于风味，更在于产业担当和文化传播。产业兴则乡村兴，品牌强则百姓富。岭南大健康深深扎根生活，以党建为引领，将产业发展与富民兴村紧密结合，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岭南大健康创新实施三送政策，通过共建富民工坊，向乡村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激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动强村富民助企协同发展。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聆听陈建荣先生嘅优品初心。继续翻嚟我哋生活优品节目，我系主持人钟仔。首先上半部分，我哋亦都了解咗岭南进步嘅品质坚守同埋侨乡基因。跟住落嚟，我哋将会聚焦佢哋嘅产业共建、人才培育同埋人文价值，睇下呢款新嘅生活优品点样馨香育人。传播文化，我哋再次欢迎陈总。陈总你好。岭南津宝作为我哋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啦，创建咗富民工坊，带动咗近千户嘅农户增收300万元，咁仲指导咗2000几亩嘅金源种植。咁喺生活陈皮嘅全产业链条当中，企业又系点样去联动上下游，令到我哋嘅优品带动富民呢？
1: 我哋生活陈皮其实嘅产业优势系上下联动抱团发展。咁我哋公司上游对接咁多农户咧，希望透过实现三送嘅政策。边三送呢？就系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下乡。咁透过向港农传授科学嘅种植技术啦，咁指导我哋生活金标准化种植咧，已经超过2000几亩啦。咁我哋中油加工方面呢，联动咗我哋本地嘅相关嘅包装嘅企业啦、物流嘅企业协同啦，咁希望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咁我哋下游亦都联动咗广大嘅电商嘅同学，包括海外侨胞嘅渠道呢，令到我哋优品嘅陈皮卖得出、卖得好。咁通过咗全产业嘅紧密协作呢，咁进一步呢，我哋以兜优品带动咗富民同埋就业嘅。
0: 咁头先我睇到一啲数据都好犀利吓，你联动咗14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合作，咁仲提供咗超过200个嘅实习岗位，定向培养企业人才。咁作为生活嘅本土企业，点解你会咁重视人才嘅培育呢？咁呢啲人才对我哋生活层皮嘅优品化嘅发展又有点样嘅作用呢？
1: 其实咧，优品要长久咧，我认为人才系好关键嘅。生活陈皮想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全国嘅优品、世界嘅名片咧，更需要懂技术、爱土地、有创意嘅年轻人去加入到我哋呢一行。咁旧年咧，我哋创建咗广东省博士创新站，喺产学研合作方面咧，咁头先都讲到，同埋14所高校同埋科研院所进行合作。一方面咧，就系令到科研人员攻克我哋呢个行业嘅卡。

0: 博子嘅一啲技術嘅難題啊，提升我哋嘅產品品質。另一方面咧，亦都令到年輕嘅有創意嘅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江門，嚟到我哋新會啊，就業創業。一方面可以有機會開發相關嘅非遺嘅文創產品，另外咧有啲新嘅點子，可以令到我哋嘅陳皮文化更加鮮活、更加靈動。依家其實呢啲年輕人已經成為我哋新會陳皮優品化進程嘅重要力量。咁我本身亦都係江門市輕香青年聯盟嘅會長，咁睇住呢一班年輕人逐漸成為我哋鄉村振興嘅重要嘅力量咧，亦都感到好欣慰嘅。
1: 咁你除咗係會長之外咧，我知道你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就係非遺傳承人。咁作為非遺傳承人啦，咁你喺推動陳皮技藝進校園、進社區、進展館，仲參與咗頭先我哋都講到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動，為我哋嘅海外僑胞寄小青金。咁喺你心目當中，新會陳皮作為我哋嘅僑鄉優品，佢又係承載住點樣嘅一種人民溫度呢？
0: 係啊，這個好重要嘅。我哋新會陳皮係僑鄉嘅文化符號啦，更加係僑胞嘅鄉愁嘅載體啊。我哋非遺進校園，其實更多係令到我哋小朋友們從小就了解到新會陳皮點解咁好，點解咁特別啊！希望可以守住呢個文化嘅根脈，從小建立文化自信。而我哋嘅新春暖心包咧，寄嘅其實唔單單係青金茶、陳皮茶，更加係嚟自家鄉嘅牽掛。咁喺我睇嚟咧，新會陳皮唔單單係優品好物，更加係連接親情、傳承文化嘅紐帶。呢一份人民嘅温度咧，其實比產品嘅本身更加珍貴嘅。
1: 就好似喺海外嘅一啲僑胞，咁佢充我哋嘅新會嘅小青金啦，又或者用我哋新會嘅陳皮去煮餸啊，又或者係泡陳皮水啊，其實更多嘅係養生之餘，更濃重嘅可能係嗰一份濃濃嘅鄉愁同埋嗰種情懷，會令到佢諗起仲係喺家鄉生活嘅時候啊，屋企嘅嗰一陣陳皮脆，我哋所講嘅。咁除此之外啦，咁仲有你參與編製嘅陳皮生產供國家職業標準啊，一個一個全新嘅一個職業啊。咁從企業經營者成為行業標準嘅一個共建者。新會陳皮要成為全國認可、世界信賴嘅優品，咁呢個標準嘅建設其實係起到點樣嘅作用呢？
0: 非常關鍵嘅。這個標準對我哋陳皮行業嘅作用嘅話，其實優品嘅核心就係標準化。我有機會參與到呢一個國家新職業標準嘅建設之中啦，就是、希望將新會陳皮嘅道地要求啊，傳統嘅炮製技藝，我哋科學嘅陳化管理呢啲細分嘅行咧，轉化為更加可以清晰、可執行、可以推廣到全國嘅操作嘅規範。咁呢套新職業嘅標準咧，唔單單係令到唔同批次、唔同年份嘅陳皮品質更加穩定可靠，更加係有機會為我哋新會陳皮嘅從事嘅從業者啊，成為人才培養更有依據嘅一個標準啦。呢門手藝咧，咁可以從此咧更加規範咁樣傳承落去。咁最終咧，令到我哋消費者買到嘅每一份新會陳皮咧，都有明確嘅質量嘅保障。所以咧，相關嘅標準建設，既係推動新會陳皮從地方特產走向全國、走向全世界嘅必經之路，亦都為我哋從業者打開咗一個得到國家認可嘅新職業、新職稱嘅路，係非常重要嘅呢一點。
1: 冇錯啦，咁睇似好似簡簡單單啦，咁陳皮生產工呢五個字，但係背後隱含住嘅就係標準化、量化，將規則定好，等後來者可以依據呢一份嘅標準去更好咁樣踐行呢一份職業當中嘅一個擔當。 咁嶺南珍寶嘅產品通過咗美國 FDA 認證，遠銷歐美、韓國，仲借助橋包渠道走向世界。作為橋鄉優品，你哋又點樣以陳皮為橋，令到世界都鍾意上陳皮呢一股新回嘅味道呢？
0: 其實從幾個方面啦，咁從品質上，咁我哋一直以國際標準嚴格把控每一個環節，令到廣大嘅消費者買得放心，食得安心。同時呢，我哋亦都積極擁抱海外嘅社交媒體，同各大嘅平台合作伙伴呢，定期開展相關嘅團購活動啦，拉近海內外消費者嘅距離，進一步提供亦都進一步提高咗我哋自己品牌嘅知名度。咁仲有一點呢，就係我哋基本上每個月都多次邀請我哋嘅海外橋包回到我哋家鄉，嚟到回到我哋橋鄉，特別係橋二代、橋三代呢啲年輕人。咁我哋近年呢接待得越嚟越多，咁希望從佢哋嘅身上亦都進一步傳播我哋呢一個新會味道啦。咁所以呢，就從方方面面可以睇到呢，我哋嘅新會味道亦都係世界喜歡嘅味道。
1: 當然啦，好多嘅外國友人啦都嚟到話，新會一定要先買陳皮，然後再去嘗試其他本土嘅一個特色美食。咁嶺南大健康亦都係我哋百千萬工程嘅參與者，亦都係江門市重點農業嘅龍頭企業。喺擦亮生活陳皮呢一張城市優品名片當中，你覺得政企協同亦都發揮住點樣嘅作用呢？
0: 非常重要嘅。我本人亦都係百千萬工程嘅青年宣講團嘅一員啦。咁喺宣講過程中呢，深刻咁體會到生活陳皮能夠依家已經成為全國知名嘅優品咧，離唔開政府嘅引導同埋扶持嘅。咁其實政府搭台咧，同政企之間、校企之間搭建咗，例如我哋雙百行動啦，喺職青方面嘅橋都賦能啦，我哋嘅博創賽啦，各種嘅平台，咁令到企業更容易咁樣對接到高校嘅資源啦，海外橋包嘅渠道啦，同埋科技嘅創新嘅力量啦，咁喺我哋研發可降解地膜啊、治理倉儲方面啊，亦都給予咗鄉村振興專項嘅創新嘅項目嘅扶持嘅。我哋企業其實既係執行者，亦都係行業嘅帶頭人。我哋將相關嘅政策紅利咧，其實希望轉化成實實際際嘅效果。例如你我哋用政府支持嘅博士創新站咧，攻克咗我哋產業鏈嘅卡莫紙嘅難題嘅痛點。咁依托輕歐青年聯盟，凝聚更多嘅青年嘅從業者，助力產業嘅發展。咁通過富民工坊，我哋令到鄉村嘅果農提高佢哋嘅收入。所以以上種種方面咧，其實體現咗我哋政企同心，令到生活陳皮呢一張優品嘅名片越擦越亮。
1: 咁頭先都聽到你講啦，從呢個行業，以及係同政府啦，以及係同學校之間嘅聯動，咁喺唔同嘅階層之間去聯動唔同嘅位置嘅人，去將佢合力扭成一股繩，去打造好我哋生活陳皮、我哋生活優品嘅呢一個亮麗名片。咁睇翻2026年啦，亦都係我哋15五嘅開局之年。生活陳皮產業正向500億元嘅全產業鏈目標邁進，作為本土嘅優品企業啦，嶺南珍寶未來有點樣嘅規劃？而陳董，你又希望嶺南珍寶成為點樣嘅生活優品代表呢？
0: 未來咧，我哋會繼續深耕喺生活陳皮，咁主要係聚焦咗三個方向嘅。第一咧，就發揮我哋科技型企業嘅優勢，繼續深化科技研發嘅佈局。推動生活陳皮咧，往精心加工嘅方向去進一步發展，開發更多嘅健康嘅優品產品出嚟。第二咧，就繼續擴大我哋嘅國際佈局，借助橋包嘅力量同埋我哋相關嘅國際展會咧，令到我哋生活陳皮嘅產品走入更多嘅國家之中。 第三呢，就是持续咁样助力我哋乡村振兴八千万工程，希望可以带动更多嘅农户增收，带动我哋乡村啊进一步提质增效。我希望呢岭南中保可以继续成为我哋道地科技有温度啊守正固本创新发展嘅生活优品嘅代表，令到大家如果提起生活陈皮嘅话，就有机会想到岭南中保，提到侨乡优品啊，就知道生活陈皮，让中国陈皮之都呢一个名片呢继续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1: 相当好啊，陈总总结得，从百年嘅传承到科技嘅赋能，从侨乡情怀到世界视野，陈董用一片嘅陈皮诠释咗生活优品嘅品质之魂、人民之魂、产业之责。生活陈皮嘅香气需要时光沉淀，侨乡优品嘅故事需要代代相传。亦都好多谢陈董事长嘅真诚分享，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听众收听我哋嘅节目。希望我哋生活陈皮呢一张侨乡优品名片香飘四海，温暖人心。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再见。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6: 迎奔放嘅热浪，
17: 享下风嘅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9: 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2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2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大家好，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这边东西双向行车都是多，人民路、越洋街以及是慕兴路、振兴三路、中心南路以及是低林南路这附近车流量都是大的。另外深汇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的车流依然是紧凑，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以及是北园红绿灯这边都是未见多车流灯。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0: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0: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7: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7: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

0: 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

0: 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2: 轨返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 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9: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服务。 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

0: 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

0: 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十几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3: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1: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十三五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纶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自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六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锦纶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1: 岑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小坏牙，小坏牙。咦，一块瓦片烧坏了，它指代的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嘉明哥。嘉明哥公司食堂的厨师长刚刚退休，但是招聘信息方面又没有人投简历，嘉明哥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管急到就拗晒头，于是唯有就在公司的群内面看看大家有没有相熟的厨师可以介绍。看到群内消息，嘉明的同事罗密欧就跟人力主管说了：主管啊，之前有个厨师阿莫师傅辞职无做的，我听说他都在混紧工，不如请回他啦。人力主管一听就说了：莫师傅不得的，如果眼睛是小坏牙来的，我无眼睛黑面歪我都不用它。罗密欧一听仗义金刚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坏牙。原来是这样的，牙就是我们的一种建筑材料，大家都知道。
6: 以前的陶工先用陶泥制成瓦胚，然后再放入瓦窑歌雪进行烧制，用于砖木结构、平房、天台去进行铺盖嘅。咁如果烧坏咗嘅瓦片咧，就变咗形，同正品嘅瓦片咧系搭唔埋一齐嘅。所以新会话所讲嘅小坏瓦，所指嘅就系唔入搭，指代嘅就系非正品，唔系同正品同类嘅意思，亦即指代某样东西或者人系冇价值。咁究竟系因为人力主管同呢个莫师傅唔啱瓦，先话佢烧坏瓦，定系莫师傅嘅手艺标准根本仲未到可以服务大家嘅水平呢？呢、这个就不得而知啦。由此以物释义，新会话所讲嘅小坏瓦，指代嘅就系唔合标准嘅事物或者人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7: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你即系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培养职工兴趣，赋能职工生活。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明仔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妈咪啊，你练完瑜伽啦，今日又教咗啲咩新动作啊？
0: 系啊。今日咧，我学咗个舒缓腰骨嘅动作，嗱嗱嗱，我展示俾你睇下。
3: 妈咪啊，我发觉你依家咧成日都笑笑口咁，以前啊喐啲咧就对我发脾气，依家温柔咗好多啦。
0: 系，哎呀，呢、這个咧都系多得工会嘅瑜伽班啊。妈咪身体舒服咗，心情就自然靓，以后咧就会好好咁样陪住我个明仔，唔会闹你噶啦。
3: 咁妈咪，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练啲简单嘅瑜伽动作啊？如果下次工会亲子活动呢，我仲要同你一齐去。
0: 得得得，冇问题。妈咪呢日日都陪住你，开开心心食晒你吓。
4: 哇，你哋两母子咁好倾嘅。
0: 哦，包兄啊。
3: 包叔叔。
4: 嚟嚟嚟，我帮你哋两母子影返张靓相啊。
0: 好啊好啊。哇，包兄啊，你而家去到边啊都带住部单反相机。成个摄影家咁喎。
3: 係呀係呀，包叔叔啊，你好有型啊。
0: 啊係啦，听讲啊，你以大宅龙舟比赛作为题材嘅摄影作品百柯争流啊，攞咗工会摄影比赛1等奖喎、啊。今次真係威啦，恭喜晒啊。
4: 咦、都系运气好啫。讲到底呢都系多得工会嘅摄影兴趣班。以前我就懂得乱咁影㗎咋嘛。咩构图啊光影啊一窍不通嘅。全靠工会兴趣班入边嘅老师咧，对我进行手把手嘅教学，将摄影技术全部都倾囊相授。我嘅摄影技术先至突飞猛进，先有机会攞奖啫。
0: 冇错啊，工会呢啲兴趣班啊，真系开得好好噶。好似我咁啊，成日咧坐喺办公室，颈肩啊同埋腰肌啊劳损都有严重，成日咧就周身痛，喐啲发脾气、啊。自从啊参加咗工会嘅兴趣班之后，我觉得成个人呢都变晒啊。
4: 哦，咩芳姐你都有参加工会嘅兴趣班嘅咩？你报咗边啲项目㗎？
0: 我呢就揀咗瑜伽训练班，依家坚持练咗一段时间，痛症少咗好多，成个人都松晒，睡眠质量都高咗啊。
4: 原来系咁，睇嚟你去参加瑜伽班就真系一举两得喎、啊。既可以培养兴趣，又可以改善职业病，缓解上班疲劳，好实用啊吓！
0: 仲唔止添啊！嗱，瑜伽咧最紧要就系

0: 定心。依家我心态平和咗好多噶啦，工作嘅压力啊都可以得到释放。以前啊成日对住个仔发脾气，依家咧我唔会咁做噶啦。屋企嘅气氛咧又和睦好多。
1: 哈哈，明仔，而家你阿妈咪啊脾气咁温柔，你要多谢我哋总工会先得啊。
0: 哈，余股长啊，
2: 余股长，系啊系啊。全靠工会咧还翻个温柔嘅妈咪俾我咋？
0: 啊，阿明仔啊，你又乱讲嘢啦！不过讲真啦，冇工会嘅瑜伽班咧，唉，我都唔知几时咧先改到啲臭脾气啊！
3: 啊，系例如股长啊，
1: 嗯，
3: 点解今日咁迟落班嘅？系咪你哋工会又开展啲咩活动噶嘛？
1: 系啊，嗱，我哋工会咧准备喺工人文化宫搞呢个周末亲子活动。今日要同企业对接宣传，顺便啊收集啲职工嘅意见，唉，所以咪忙到而家咯。
3: 喂，咁好啊！你哋工会仲会举行亲子活动？
1: 嗯，系啊。嗱，我哋工会每逢暑假节假日，比如话中秋、端午、六一、春节咁样啦，都会举办一啲亲子活动，形式啊多种多样，好似有包种比赛啦、制作鱼灯啦、夏令营活动、研学游、整下点心啊、陶艺啊咁样，呢啲活动咧都好受欢迎噶。
0: 是啊，我同阿明仔呢就去过工人文化宫嗰度参加过亲子活动。而且啊，我依家学瑜伽呢都系喺工人文化宫嗰度呢，有好多功能室，而且设施齐全，已经成为我哋区职工群众嘅文化阵地啦。
1: 嗯，我哋工会呢就系职工嘅娘家人，一心一意为大家着想。嗱，我哋除咗会举办瑜伽班啊、摄影班咁样，仲会开设一啲书法、舞蹈、家政、非遗手工艺啊呢啲咁样兴趣班。惠及职工有万几人噶。
0: 哎呀，据我所知咧，去年区总工会啊喺工人文化宫举办咗新会首个家政服务员培训班，好多人报名噶。唔少学员啊学有所成之后，都纷纷走上咗工作岗位。
1: 其实咧，区总工会喺兴趣班嘅培训内容同埋培训方式上面都花咗好多心思嘅，尽量都做到动静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同时，兴趣班嘅开设仲做到机关、事业、企业、农民工、新业态人员全覆盖，满足各个年龄段群体的需求。
2: 余股长叔叔啊，
1: 点啊，明仔，
2: 我同妈咪咧去过文化宫嘅亲子手工活动嗰度，整咗个新会鱼灯，好靓啊！我仲放喺书台上边添。下次有亲子活动，我一定要同妈咪一起参加。
1: 冇问题。嗱，后续咧，我哋仲会专门开设亲子瑜伽啦、亲子非遗制作呢啲互动嘅课程，等你同妈咪一齐嚟体验下啦。
2: 嗯，
1: 而且我哋而家咧已经系同本地嘅非遗传承基地非遗大师去合作，开设咗江州古琴、新会葵艺、鱼灯制作呢啲咁样嘅传统文化课程。阿霞芳，你中意嘅古琴啊、茶艺班咧，诶，都好快会开班噶啦。
0: 真噶？
1: 系啊，
0: 哎呀，感受到太好啦！我一直啊都想学下古琴啊同茶艺啊咁，提升一下自己啊。
3: 系啊，工会兴趣班唔单止系学习一门技能，培养一个爱好，更加令到我哋职工舒缓压力、放松身心、拉近亲情嘅暖心平台。有工会呢个坚强后盾，我哋工作更安心，生活得更开心啊！
2: 我以后咧就要更加乖啲。唔激妈咪，仲要咧同妈咪一齐参加工会嘅亲子活动，学更多嘅新知识。多谢工会叔叔阿姨为我哋付出咁多啊！
1: 见到大家通过工会嘅活动收获健康同快乐，唉，我真系好开心啊！未来我哋总工会会推出更多优质、多元、贴合大家需求嘅兴趣课程同埋文体活动，全力营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嘅良好氛围。用心守护好每一位职工的幸福生活。
4: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培养职工兴趣，赋能职工生活，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

0: 请坐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1: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萧太后挑选了一员勇将叫做姜德，来到帮韩延寿镇守天门阵。姜德仲有个妹叫做姜翠萍啊，呢、这个女子啊真系犀利，论起本事就喺姜德之上，就不在姜德之下嘅。不有一样，佢两兄妹咧都系中原人噃，所以萧太后都曾经咁谂，佢两个能唔能够为我哋辽国效忠搏命嘅呢？咁为咗收买笼络佢哋，萧太后啊将姜翠萍啊收为契女。同时亦都派佢去天门镇，咁两兄妹就一同嚟到镇守元武镇。姜翠萍仲系正镇主，姜德就做副镇主。咁有啲听众会问啦，喂，而家姜德点解会突然间嚟到呢处呢？咁，因为何庆喺龙头峰啊杀咗啲豪兵，颜容喺玉皇镇就知啦。玉皇镇系有刁斗噶嘛，刁斗即系。高啊高个瞭望哨，佢日夜派人喺度守住嘅。一见到青龙镇被攻破咗，就连忙打信号叫元武镇副镇主姜德去接应。咁前面我哋都讲过啦，天门镇呢108镇系武镇、兔子镇、子镇、兔武镇系牵一动百，即系拉拉只耳仔啊，鼻哥都会喐嘅。元武镇啊，离开青龙镇最近。中间不过隔住一个山脊啫，所以姜德接咗命令之后，带领军兵好快就赶到嚟，唔迟唔早，咁啱就将岳胜佢喺镇门口截住。姜德就唔知道镇里边嘅情形，佢迎面就遇见何庆，呢个自己人啦、啊。但系见到何庆后边有宋将跟住，唔知究竟咩事啦，佢就问：苏云马，你去边处啊？你后面嗰啲系咩人啊？我奉咗军师之命前嚟探听，青龙镇为咩事火光冲天啊？何兴话啦，啲火系我放嘅。吓、啊，苏骏马，你点解要火烧青龙镇啊？你听住，我唔系咩苏骏马，我乃系宋朝嘅子民，失落藩邦18年啦。今日我要翻去认祖归宗。姜德听到呢番说话，奇怪到极。佢问：乜你唔系苏家嘅人？咁你系边个？何庆一报个名出嚟，姜德就话啦：唉，骏马，呢啲事未必系真嘅。你唔好唔记得，你系骏马嚟噃，系大辽国嘅皇亲啊！你去到宋朝。你有乜嘢好处啊？你如果走咗，咁你个妻子、你个母亲点算呢？宋王系个昏君，宠信奸臣杨延超，霸占朝纲，害咗我姜家满门。我系个中原人，同辽国无亲无故，我都保萧太后咯。你系骏马，何必要作反呢？呸！人各有志，唔使你讲咁多。你正正地放开条路，放我同杨宗保走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我要你喺我双枪之下做鬼。姜德话：苏何兴，你如果听我劝呢，我哋仲系一殿之臣。你如果作反归宋，我就唔客气啦。呢个时候。青龙镇有几个僚将掟出嚟，大声嗌： 老镇主苏天宝被何庆杀死咗啊，唔好俾何庆逃跑啊。姜德听咗发火啦，何庆，你呢个忘恩负义嘅匹夫，我要同苏天宝报仇。何庆唔讲咁多，纵马上前，挺起双枪就刺。姜德将金背刀一横，接招迎战。何庆已经打咗成半日，气力不足，打咗几个回合，当两马相交嘅时候，姜德反手一刀向住何庆嘅后背斩过去。何庆躲避唔切，大叫一声话：我冇命啦！大刀眼睇住要斩中，姜德竟然手下留情，因为佢谂唔理何庆点样都好，佢都系萧天座嘅女婿。如果我而家杀咗何庆，日后萧天座问起我攞人，我点算啊？不如将佢打落马下，生擒活捉就好过啦。所以佢一转刀锋，用刀背对住何庆背脊，啪咁啊打落去。姜德只系用咗三四情力咋，何庆顶唔住啦，哎呀一声掉咗双枪，痛到佢跌咗落马。呢个时候，辽兵就哇咁涌上嚟要捉何庆。杨宗保同埋杨兴见到弊家伙啦，即刻冲上去。杨兴啊，敌住姜德，杨宗保将何庆抢救起身嚟。何庆啊，好彩啦，有护心镜挡咗下。如果唔系嗰一刀背打落嚟啊，连脊骨都打断啦。不就算系咁，已经打到佢呕咗几啖血啦。姜德问杨兴：来将保命受死，我系边关大将，打虎太保杨兴。姜德听咗咬牙切齿，挥刀就劈。杨兴啊，举棍接招，两个人乒乒乓乓打咗五六个回合。姜德啊，趁住杨兴冇防备，左手喺后背抽出一把飞刀，对住杨兴面门一晃，然后一仰手着。杨兴冇提防暗器，今日就领嘢啦！嗰把飞刀插正佢膊头，杨兴中咗刀，窒咗窒，耷低头一睇，嘿！一手将飞刀掹出嚟，嚓咁将飞刀打翻转去。姜德见到飞刀打翻过嚟，一手接住佢，哈哈大笑话：杨兴点啊？你堂我要攞你条命！杨兴见自己嘅伤又唔系点重，仲想继续打落去，恶性火滚，佢高举青龙偃月刀，对住姜德左边就冲过去，一刀就一刀劈过去。姜德放过咗杨兴，就嚟大战恶性。恶性嘅外号叫做花刀将，刀招变得快，姜德想赢就唔系咁容易。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就不分胜负。杜金我喺旁边话：我哋唔好企定喺啲树睇咯，趁住而家冲出去先啦。于是佢带领大家就向外冲。呢阵时啲辽兵围上嚟啦，霎时间就展开一场混战。呢边一乱，姜德就着急啦。佢怕何庆佢哋走甩咗啊，佢又想用暗器伤人啦。当时佢个马同埋恶性嘅马呢，啱啱咪一东一西两边错开。背对背，姜德在马鞍桥上挂起大刀，一礼手抽出两把飞刀，猛一回头大叫一声：砍刀！嚓嚓，两把飞刀飞过去。恶性吓咗跳，嚟个犀牛望远，用大刀去挡，挡咗一把，第二把挡唔到啦，插正喺锁骨下边，哎呀，好痛啊！咦？但是眨眼间伤口又唔痛咯，即系觉得痹嘅。嗯，恶性知啦，你一把系毒药飞刀，唔能够掹，掹咗出嚟毒药发作得更快。佢嗌咗声痹，咁拨马就走。姜德一睇，就将跌喺地下嗰把飞刀执翻先，跟住就去追恶性。追恶性啊，唔净止话想杀恶性，佢仲想攞翻把飞刀啊！呢阵时，杜金娥、杜金香、萧艳秋啊，俾啲辽兵围住。 杜夫人杜金娥吓到喊，萧炎秋都手软脚软，眼睇住佢三个人都会俾辽兵捉住啦。就喺危急嘅时候，只见一彪人马好似飞一样赶到嚟，打住大宋旗号，只听见有人高声大叫：唔使慌，穆元帅到啦！一听见话穆元帅到，姜德连忙勒马横刀准备迎战。霎时间，穆桂英带住一队女兵旋风咁啊冲到嚟，姜德大喝一声：睇你呢位女将军系唔系穆元帅啊？
3: 冇错，本帅就系穆桂英。
2: 穆元帅，听讲你献降龙木投奔宋军，啱啱挂印为水，就破咗鬼魂阵，刀劈白天龙，箭射红桂山，活捉王子陵，今日又嚟打青龙阵，呵呵，我要领教下你呢位穆元帅噃。你遇着我，算你倒运啦，快啲下马受绑啦！
3: 穆桂英微微冷笑：你叫做乜嘢名？
2: 我乃系元武镇镇主姜德，就系我。
3: 姜德，睇你个外表都几英雄，听你讲说话似系中原人啦。
2: 冇错，
3: 既然你系中原人，点解又要背叛祖先为辽国效力呢？辽国无缘无故侵犯大宋边境，又摆落天门阵伤害生灵，天怒人怨，你就反亲为仇，助纣为虐，你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两个字。
2: 呸！穆桂英，我同宋朝有血海嘅深仇，那个昏君宠信杨延超，无辜杀咗我全家老小，我同你哋系不共戴天之仇啊！
3: 啊，杨家同你哋有乜嘢咁过唔去？唔该，你将说话讲清楚。
2: 哼，冇时间同你讲，你即管放马过嚟，等我领教下你嘅刀法。
3: 姜德，我再问你一句，杨家同你哋究竟有乜嘢恩怨？
2: 唔使啰嗦，砍刀！
3: 姜德举起大砍刀，对住穆桂英就冲过去。岑林柴干就话：杀鸡焉用牛刀啊！元帅你休息一阵，等我哋劏咗呢个逆贼。咁啊，两个人同时冲上去，相战姜德。穆桂英圈转马嚟到岳胜身边，佢问：岳将军，你嘅伤点啊？
2: 我中咗毒药飞刀，而家半身都麻木。
3: 杜金娥跟住过嚟，将何庆归降嘅事讲俾穆桂英听。穆桂英好欢喜咧，佢话等到德胜回营，再同佢哋全家庆功。
2: 岳胜就话：穆元帅，唔好乱战，先回营为妙啊！
3: 穆桂英揞岌头，佢传令话：杨宗保保护何庆一家，准备退兵。
2: 喺呢个时候，岑林柴干唔系姜德敌手，打输咗翻嚟。
3: 八姐九妹见到，跃跃欲试想出马。穆桂英谂：岳胜同杨兄咁高本领，都败喺姜德手下，第二个佢更加唔得啦。于是佢就话啦：众位将军，同本帅压住阵脚，等我亲自去打阵。讲完就催马上前。穆桂英见到姜德，又追问佢同杨家究竟有乜嘢仇恨，但系姜德唔讲，大刀一挥，阔阔阔，连气就三刀。穆桂英火起啦：呀，呢、这个家伙咁目中无人啊！吓，打就打啦。咁两个打咗廿几个回合，分唔出高低上下。
2: 杨门女将啊，今日真系服啊！
3: 咪睇佢穆桂英平时。

昏文尔雅，打起仗嚟啊，厉害到不得了，真系勇冠三军。唔怪得杨宗保三请穆桂英啦，八请都值啊。姜德自己以为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嘅，想唔到今日撞啱劲敌穆桂英。姜德忽然间用大刀一摆，勒转马头，佢话：穆桂英有胆就追嚟啦！讲完，叽哩呱叽哩呱就跑咗去咯。但系佢唔系真系落荒而走噃，佢只喺战场上兜圈。穆桂英见到佢咁样，明白啦，又要出暗器啦，唔怕佢追。姜德见到穆桂英追嚟，一伸手喺背后抽出三把飞刀，佢一边跑一边计算住穆桂英离自己嘅距离，估计差唔多够步数啦。佢猛一回头，一侧身，三把飞刀先后出手，只见三道寒光直射穆桂英。穆桂英一路追住姜德呢，佢早就留神，而家见到姜德嘅膊头一喐，知道有暗器出嚟，定眼一睇，见到三道寒光对住自己飞过嚟，第一、第二把系打自己嘅左右两面小掩，左一躲，右一闪，两把飞刀啪啪声系打空咗。第三把对住面门嚟嘅，穆桂英将刀头一竖，已听见哐一声打正刀背上面，啪咁跌咗落地。姜德大吃一惊，哇！呢个厉害，竟然避咗我三把飞刀。佢想再发飞刀，但系唔舍得。佢总共先得六把飞刀，已经飞咗三把出去。恶少嘅身上面仲带住一把，今日只系剩翻两把飞刀。佢连忙催马过去想执翻啲飞刀咯。穆桂英睇出佢弄嘢，大刀一举，杀咁啊催马过去拦住姜德，两个人又打起上嚟。飞刀都唔中用，啲辽兵辽将怕啦，宋兵就哇咁啊冲杀上嚟，打到啲辽兵啊纷纷后退，军心一散，姜德亦怕，佢倒拖大刀就向住元武镇里面跑，佢一边跑一边嗌：穆桂英，你有本事就进阵啦！穆桂英冇理佢，下令鸣金收兵。咁啊，翻去边关嘅途中行咗冇几远啫。杨兴、岳胜就昏迷不醒。穆桂英率领人马翻到去边关，杨六郎、老太君佢哋得到消息就连忙出嚟迎接。岳胜、杨兴呢，自然有人抬咗去后帐啦。何家几个人啊拜见白贤王。何庆跪喺地下喊住话：王爷，罪臣十八年来认贼作父，长大之后又为虎作伥，多蒙众将官解救，今日先至脱离虎口，系我连累咗岳将军佢哋受咗重伤，真系罪该万死。杜夫人同埋萧艳秋亦都泣不成声。白贤王话：何将军，常言话不知者不罪，你能够幡然醒悟，又反出青龙阵，已经立咗大功。杜夫人教子成才，替夫报仇，可谓贤妻良母。萧艳秋大义灭亲，伸张正义，是位贤孝的女子，令人钦佩。我要写到奏章，奏明皇上各行封赏。现在何将军你受了伤，要好好休养，听日就送你们回去京城，何将军伤好之后再回营听令啦。那么何庆他们三个多谢个八贤王，第日就回去京城去天波府，这些就不讲他了。一再讲翻啊，八贤王同杨延超、寇准、孟良招赞佢哋去后帐探望岳胜同杨兴。去到嗰度一睇，见到帐篷里边已经逼满人啦。老太君同埋众女将冚唪喺处，佢哋见到八贤王嚟到啦，就轻手轻脚咁退咗出去。岳胜。

着千古流芳美名药。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药家雀》，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九八三
10: 生活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九日，归峰会城召开2026年龙舟活动安全管理工作会议，部署活动期间安全生产与统筹保障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体参会单位要履职尽责，抓实抓细龙舟活动全流程安全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要提高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要细化措施，聚焦水域巡查、应急配备、人流疏导、交通管控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隐患，完善应急预案。要压实责任，加强现场指挥和督导检查。各部门、各村要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活动圆满举办。近日，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传来喜讯，江门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漆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宇成创作的漆画作品《英雄魂》，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这既是对其艺术水准的认可，也是对新会漆画传承创新成果的肯定。此次获奖是新会非遗保护与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大非遗扶持力度，讲好新会文化故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29日表示，广东将在大力推进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高效互联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同时，广东将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创新和推广快速通关模式，提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近日，第39个世界无烟日现场活动在深圳举办。从活动现场获悉，目前广东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比例达到99.30%，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全覆盖，无烟学校建设比例也高达

0: 9.27%。广东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从2010年的26.9%下降至2024年的21.10%，青少年吸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应由美方接收并运往美国销毁，或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销毁。对此，伊朗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也不打算向伊朗强加把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境内的要求，是否向俄方寻求协助仍由伊朗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诶，吕博士，你有冇食过呢个青柠檬炖鸡啊？
3: 冇食过，但系听落去怪怪地，但系咧又好似有啲好味咁。
2: 系咧，我咧就喺手机上边咧听讲话青柠檬炖鸡咧可以急降血糖啊！有一位咧55岁糖尿病嘅人咧，服用咗呢个食疗偏方青柠檬炖鸡之后咧，血糖下降咗10几年过去啦，佢糖尿病啊都冇发作过啊，系咪觉得好神奇咁嘅样咧？
3: 糖尿病嘅规范治疗当中，饮食同埋运动咧系呢个糖尿病治疗嘅基础嚟吓。咁飲食治療指嘅係合理咁搭配食物，限制食物嘅總熱量，營養均衡。但係呢個並唔係話食某種嘢就可以降血糖嘅嚇。實際上邊咧可以降血糖嘅超級食物咧就並唔存在嘅。科學飲食、運動同埋藥治療先至係真正有證據、明確規範。可以有效的降血糖的方法来
2: 的。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小云啊，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靠这个食物可以医好这个糖尿病，还要医生来做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呢？
2: 这样是。
4: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1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

0: 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长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乔。在华语乐坛千禧年的黄金时代，有很多是刻在一代人青春入面的宝藏情歌。有些歌呢火到什么程度呢？即是大街小巷啊，道道都播紧的。有些歌呢就是静静鸡咁样收在我们的 MP3 啦，老式的光盘入面，成为深夜 emo 的专属 BGM。今天同大家来回顾的这张专辑呢，是发行于2002年的。咁啊，佢当时咧就冇顶级嘅宣发资源，发行初期咧几乎系无人问津嘅，但系靠住实打实嘅旋律啊，同埋扎心嘅歌词啦，啊就真系啦，硬生生咁火遍两岸三地，成为华语苦情歌嘅标杆之作。呢张专辑咧就系李圣杰嘅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啊，《痴心绝对》。嗱，提到李圣杰咧，咁啊好多人嘅反应都话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何苦为难我自己？呢句好熟嘅歌词啊！20多年过去啦，呢首嘅老歌仍然都系会精准咁督中好多人嘅软肋嘅。咁好多人就话啦，净系会听主打单曲嘅啫，但系就冇完整咁样听过呢一张啊十首歌嘅完整专辑。今日花啲时间啦，带大家嚟深度拆解一下呢一张嘅冷门又封神嘅专辑啦，倾倾李圣杰啊沉寂3年之后嘅低谷时光。专辑背后不为人知嘅制作故事啦，同埋入边10位音乐制作人嘅匠心打磨，同时啊逐首咁去拆解一下呢张专辑入边嘅曲目啦，深挖每一首歌嘅创作幕后故事。先将时间拨返去2002年先，好多人唔知嘅。喺发行《痴心绝对》呢张专辑之前呢，李圣杰系经历咗人生最低谷嘅3年啦。咁喺1999年李圣杰推出咗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冷咖啡》。本来以为好顺利咁出道啦。点知呢唱片公司突发财务危机啊，咁争啲倒闭添。冇宣传，冇资源，冇运营。咁呢张专辑呢即系佢第一张啊，就草草收场啊，销量就提都冇提啦。咁合约纠纷啊，行业打压啊，资源断层啊，就令到呢个正值上升期嘅李圣杰呢被迫退出乐坛，开启长达3年嘅沉寂期。咁呢3年呢佢就冇放弃音乐嘅，咁去各大嘅一啲演出场地啦，驻唱啊，去磨练唱功，不断咁筛选一啲优质嘅词曲 demo 啊，打磨自己嘅演出风格。其实慢慢开始已经少了一些新人的那种浮躁的了，沉淀下来之后呢，将生活里面很多的心情都写入歌声当中。去到2002年的6月份他就更换经纪公司，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发布自己个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叫做《痴心绝对》。

好多人只记得呢一首《痴心绝对》，其实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咧，入边系收录咗十首嘅完整曲目嘅，集结咗多位嘅优质华语音乐人。曲风咧就以抒情流行为主嘅，搭配少量嘅英伦轻摇滚，仲有温柔嘅流行乐，统一就围绕遗憾、暗恋、执念、不舍呢、这个爱情内核去创作嘅。咁但系呢张专辑嘅开局咧系好坎坷的。

点解呢张专辑嘅开局系坎坷呢？因为当时嘅发行公司内部系统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直接放弃咗整张专辑嘅商业宣传。冇电台嘅打榜，冇 MV 嘅推广，冇线下演出嘅曝光，喺中国台湾本土几乎系属于一个自生自灭嘅状态。但系边个都谂唔到啊！就系咁样一张系零宣发嘅专辑，依靠听众嘅口口相传，从街头嘅铺头仔啊，再到酒吧传唱开来。咁啊，2004年呢首主打歌咧就彻底火咗啦，全遍内地嘅大街小巷，嗰啲咩光碟铺啊、街边嘅非法铺啊、商超门店啊，周围都可以听到熟悉嘅旋律。因为凭借呢张专辑嘅热度咧，李圣杰就成功签入咗滚石唱片，迎嚟咗事业嘅转折点。

其实话就话很坎坷的制作发行背景，但是对于创作人来讲，其实只要是自己的作品一定会付上自己的所有精力的。也是因为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态度，令到这张专辑可以到最后的口碑逆转，获得的成就都不少的。在音乐评分平台上，资深绝对这张专辑常年保持高分的评级，被乐评人定义为是千禧年代最纯粹的苦情歌专辑。成张专辑你听下去就没有很华丽的编曲的，也都没有一些很夸张的那些高音的技巧，只是用直白的歌词，用个细腻的声线去讲我们普通人的爱情遗憾。行业层面上是怎样看呢？这张专辑成就了两大传奇，第一个就是主打歌《痴心绝对》成为2000年、年代的国民级单曲，常年霸榜华语怀旧金曲的榜单，很多人都说去 KTV 一定要点这首歌。而第二就是这张专辑捧红了词曲创作人蔡伯南，当年是年仅十几岁的他，凭借细腻的情感不足成为了华语情歌金牌创作人。商业成绩上面，虽然前期是零宣发，但后期口碑逆袭，所以专辑正版的光碟的销量突破100万张。同时专辑两首的主打歌《痴心绝对》和现在播的这首《如果你爱他》都被选为是这个爱上痴心男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借助影视剧的加持进一步扩大全唱度。慢慢开始在乐坛上面呢，就奠定了李圣杰深情苦情王子的演唱标签啦。独特的中低音质感呢，其实真的很少有的。真假音的自然转换和带有故事感的唱腔，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完全定型。令他是区别于同时代的张信哲啊、游鸿明啊，这样啦，是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情歌风格。

嗱，跟住咧就要跳过热门曲目啦，我哋要真正走进呢一专辑入边嘅冷门佳作，带俾大家嘅下一只歌叫做《不安》，可能真系好少人听过呢首歌。

整首歌偏向轻摇滚嘅曲风，打破咗李圣杰温柔情歌嘅刻板印象。创作团队咧系对呢个千禧年嘅都市恋爱咧系做咗好长时间嘅观察啦。佢哋发现啦，二千年嘅前后，快餐式爱情兴起，嗰阵时咧暧昧泛滥，安全感缺失，无数人喺感情入边咧患得患失。咁所以整首歌咧用一个古典清晰嘅节奏啦，再用一啲躁动嘅旋律去唱出感情入边嘅猜疑啊，同埋一啲嘅焦虑咁样，正系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不安啊！嗱，录制嘅时候，李圣杰系刻意加重咗尾音嘅爆发力嘅，去尝试一个摇滚唱腔，呢个都系佢为数不多突破舒适圈嘅作品。

接下来的时间啦，同大家嚟介绍嘅一首歌咧，就系、是、想太多。诶，一谂到想太多呢一个名，谂起 Mr， 谂起李玖哲咧。都唔系啊，唔系啲咩翻唱歌嚟嘅。呢首歌系李圣杰自己嘅作品，系一首小众走心嘅抒情曲。啊，词曲咧全部系由蔡伯南去包办嘅，延续佢最擅长嘅遗憾叙事。创作嘅灵感咧嚟自于深夜独居嘅人群啦。当你深夜独处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乱谂嘢噶嘛，想太多啊，反复去纠结感情入边嘅遗憾啊、过错咁样。所以咧，编曲又用好简单嘅一个乐器啊，只有钢琴同埋人声，冇一啲多余嘅修饰。制作团队就话啦，呢首歌原本谂住删咗佢嘅，因为旋律咧好似好平淡咁样。最终李圣杰咧坚持要保留佢，佢认为咧最平淡嘅旋律先至最贴合我哋普通人胡思乱想嘅日常。

0: 跟住嚟到呢一张专辑《痴心绝对》，入边仲有好几只咧，系值得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嘅。一首旋律改编自欧美小众抒情金曲，重新适配中文专辑嘅基调。李圣杰喺唱嘅时候咧，系调整咗咬字嘅方式，学习一个欧美嘅唱腔，用一啲气息绵长同埋慵懒嘅声线去重新演绎嘅。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6月1号到2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3号到6号啦有短时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近期天气转为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局地雷雨突袭。另外，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同样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做好补水。以上就今节嘅天气预报。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 a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B2K 李高子轩。Alison, I want to draw, but I can't find my pencil. Could you help me? Alison, 我想画画，但是我找不到铅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呀？
3: Okay, let's find it together.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used it? 好啊，我们一起来找吧。你上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呢？
4: Yesterday, I drew an apple with my pencil in my room. 我昨天在房间里画了一个苹果。
3: Is it in your pencil case? 那它在你的铅笔盒里吗？
4: No, it isn't, 没有。
3: It's okay, let's go to your room and check it again. 好吧，那我们再去你的房间再找一找吧。
4: I find it is under the desk. 我找到了，在书桌的下面。
3: Good job! 太棒了！下面呢，Alison老师想向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

0: 独立性。首先呢，要创造一个孩子自我管理的空间，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最直接的做法呢，就是让宝宝从小养成收拾整理守秩序的习惯，教育他东西从哪里拿来的就要放回哪里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encil 铅笔，
1: pencil 铅笔。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点啊？找我咁急咩事啊？
8: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7: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8: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7: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9: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6: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6: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11: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3: 啊，你
14: 系你啊？
15: 啊，喂，乜解咁嘈啊？
14: 你嚟得啱啊！
1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3: 好办法啊。
1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5: 诶，好啊好啊好啊。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7: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1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
18: 晚风的花香。
19: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0: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4: 还会听到
0: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4: 唱片街，听听那些
0: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4: 天南之声，
0: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天会同大家来介绍的是王铮亮在2015年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堪称是他音乐生涯的一次破壁之作。既守住用歌声讲故事的核心，又打破了过往大众对他抒情歌手的固有印象。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故事岛。为什么叫故事岛呢？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好似一座装满唔同人生片段嘅岛聚一样，每一首歌咧都系一处值得我哋停落嚟嘅风景，听完咧就要系有回甘嘅味道。正系呢一种嘅感觉啊，音乐就好似一座岛聚一样，将嗰啲散落嘅情绪同埋回忆咧都收集起身。咁当时佢正值系人生嘅新阶段啊，结婚之后嘅幸福，对友情嘅珍视，对时光嘅感悟，都成为咗创作嘅灵感源泉。所以跟住落嘅时间，同大家嚟介绍呢张专辑入边嘅歌咧，都会同大家讲讲，佢后边即系嘅故事嘅框架入边咧，系用咗咩元素啊？专辑开边嘅活力炸弹 Together Old School 嘅舞曲节奏，搭配住热血嘅歌词。

铿锵有力嘅鼓点，加上充满感染力嘅旋律，嗱，王铮亮嘅 vocal 一改往日嘅温柔，变得坚定又有力量啊！就好似喺度邀请我哋听众一齐去冲破束缚，去并肩前行。嗱，好适合咧去唤醒我哋嘅元气嘅一只歌曲，用佢咧放喺呢张专辑嘅开头位置咧就非常恰当啦。下一只歌就翻去呢个爵士嘅慵懒同埋电子嘅灵动啊，歌名叫做《幸福时光机》。

R&B 嘅編曲令到整首歌自带浪漫滤镜，歌词入边嘅把每一刻都写成诗，令幸福不预期呢种咁细腻嘅表达咧，配搭住王铮亮温柔嘅转音，就好似喺我哋嘅耳边慢慢讲嘅一段好甜蜜嘅爱恋一样，好适合情侣一齐去听。

完全唔想停低啊！时光机呢一种幸福嘅味道啊，同我哋讲紧呢段甜蜜嘅爱恋。跟住嘅时间咧，换咗一种曲风，去到纯粹嘅 Bossa Nova 嘅风情啊，吉他嘅旋律轻缓又有柔和嘅感觉，搭配住黄增亮嘅声线，营造出午后阳光嘅慵懒同埋惬意。唔需要华丽嘅词藻，直白得嚟有心情啊！呢一种长久嘅陪伴，唱出格外动人嘅声韵，嚟自黄增亮嘅《一生时间去爱你》。

嗱，唔系每一段嘅爱恋都系咁贴身嘅，有啲嘅爱恋咧系异地嘅困扰，所以跟住嚟嘅时间带俾大家嘅呢首歌啦，嚟自王铮亮嘅呢张专辑《故事岛》当中嘅《星光》，系为异地恋量身打造嘅治愈情歌。钢琴打底嘅编曲，简洁得嚟有心情。

听得出王铮亮在这张专辑里面很想跟我们证明他不是单一的情歌歌手，而是希望用多元的曲风去描述不同年纪不同境况底下的人生故事，让我们听众可以在专辑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不论是甜蜜的爱情定是真挚的友情，亦或是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许，都可能在里面找到答案。如果王铮亮之前的专辑是温柔的独白，那么故事到这张专辑就是多彩的对话了，他很大胆地尝试多种的曲风，每一首歌都有独特的质感。永远守护彼此，来自星星。如果不是有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这些歌曲呢很难写到出来的，因为技巧。而对于我们听众来讲呢，这张专辑呢又好像一本的情感日记一样，你可以打开它，一边有爱情的甜蜜，友情的珍贵，亲情的温暖，还有对时光的感悟，对梦想的坚守。所以无论你是开心的时候想听活力的舞曲，亦或是难过的时候想有一些治愈的情歌，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找到，这个就是它长久流传的原因了。

提到婚礼上边可以去聆听或者系可以去唱出嚟嘅情歌，就要提一提呢首嘅《相爱一场》，收录喺呢张专辑《故事道》当中嘅，王铮亮写俾自己太太嘅一首婚礼情歌，系佢喺婚礼上边为自己太太演唱嘅一首歌啊。嗱，歌词《相爱一场》系此生最美嘅奖赏，嗱，全部都系佢对太太嘅珍视同埋感恩。嗱，旋律咧就足够温柔同埋缠绵，将新婚嘅甜蜜咧同埋幸福都唱到淋漓尽致，后尾成为好多新人婚礼嘅必点歌曲噶。

除了这首的相爱一场之外，专辑的灵魂之作不得不提，就是王铮亮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原本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的主题曲，后来因为读中了无数人对于时光流逝亲情珍贵的共鸣想足走红。而歌词入面的时间都去了哪儿，还未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咁啊，朴实无华嘅歌词道尽咗对亲情嘅愧疚同埋眷恋。嗱，王铮亮嘅演唱咧足够真挚动人啊，冇过多嘅技巧，但系令到无数嘅听众咧都黯然神伤。呢首歌。

斩获咗第九届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嘅年度畅销十大金曲奖，仲登上咗春晚嘅舞台，成为咗现象级嘅歌曲啊！咪就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唱片界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感受王铮亮嘅诚意，故事到呢张专辑啦，不容错过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九日，归峰会城召开2026年龙舟活动安全管理工作会议，部署活动期间安全生产与统筹保障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体参会单位要履职尽责，抓实抓细龙舟活动全流程安全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要提高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要细化措施，聚焦水域巡查、应急配备、人流疏导、交通管控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隐患，完善应急预案。要压实责任，加强现场指挥和督导检查。各部门、各村要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活动圆满举办。近日，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传来喜讯，江门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漆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宇成创作的漆画作品《英雄魂》，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这既是对其艺术水准的认可，也是对新会漆画传承创新成果的肯定。此次获奖是新会非遗保护与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大非遗扶持力度，讲好新会文化故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29日表示，广东将在大力推进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高效互联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同时，广东将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创新和推广快速通关模式，提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近日，第39个世界无烟日现场活动在深圳举办。从活动现场获悉，目前广东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比例达到99.30%，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全覆盖，无烟学校建设比例也高达99.27%。广东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从2010年的26.9%下降至2024年的21.10%，青少年吸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应由美方接收并运往美国销毁，或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销毁。对此，伊朗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也不打算向伊朗强加把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境内的要求，是否向俄方寻求协助仍由伊朗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揾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讲起邓紫棋，大家都唔会陌生，就系嗰个小巨肺。邓紫棋佢喺2013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咗 XX Live 演唱会，首次不间断咁样连开五场嘅演出，自觉嗰个系佢人生里面完成过最挑战声带同体力嘅事情。泡沫、龙卷风、我的舞台、睡公主、Where Did You Go 都系佢嘅作品。对于阿 Jam 嚟讲，佢系自己嘅心路历程，系自己不断努力嘅成果，系见证自己成长嘅路，亦都系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嘅见证。等阿 Jam 嘅歌声带我哋去到呢一个回忆嘅长廊，嚟听下佢嘅成长音乐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早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邓紫棋在香港红磡舞台连开三场演唱会，成为红馆最年轻的香港歌手。2013年的时候举办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更加是表现出她强大的实力。

力，年纪轻轻演唱会已经超过200多场，一个人的努力或者短时间之内看不到结果，但是经过时间的累积，一定会有好亮眼的改变。如果你都正在路上，正在克服某种的困难，正在经历某一些曲折，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听着我们的声动舞台，听着 Jam 的歌，给你多一些的自信，多一份的坚定，时间会给你答案，会令你做更好的自己。

次睇佢彈琴，都覺得非常之 inspiring 嘅有 keyboard 手 Ruan。

0: 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嘅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

0: 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1: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0: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

0: 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0: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

0: 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

0: 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今天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广东沅江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江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溯源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广东省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启动。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深化文旅和工业融合发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3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本台报道。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广东科学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空间机器人好比太空中的 4S 服务店，能给天上的卫星做保养、送快递。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王学谦与团队实现了3个重要在轨服务工程应用，有力促进了我国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王学谦。
3: 2026年3月份，我们也采用商业航天的这个思路，搭载机缘零号卫星，我们做了一个做燃料加注的柔性机械臂，这个应该也是在国际上首次的一个商业级的柔性机械臂发射到太空。而且我们大湾区啊，广东省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这样的话正好和航天、商业航天结合起来。
2: 曾参与国家863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 C919、CR929 等国产大飞机核心研制的谢玲，也在低空经济领域书写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山福坤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CEO 谢玲。
4: 我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也很幸运的遇到了现在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我也是再接再厉，希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
2: 面向经济主战场，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扎根粤东、西北地区，以科技赋能百千万工程。从事气凝胶材料研究的张秋华，在粤北山区默默坚守16载，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我国气凝胶产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广东埃利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张秋华。
5: 我们心中有信仰，然后手上有技术，脚下有真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科技产业产生吧，也会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生花。
2: 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前行与抉择，共和国功勋黄旭华百年人生瞬间专题展广东巡展正式启动，全省科协系统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全社会倡树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时代风尚。日前，科学家故事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以情景讲述、互动访谈等形式，讲述了广州地区科学家、科创团队追光逐梦、坚守初心、 用攀高峰的故事展现了广州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副主任张环天，
6: 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现在就要去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日更是让我们临床医生意识到了这种做相关转化研究的重要性。
2: 当前广东正处在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支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将围绕制造业当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任务，促进产业科技融合发展，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南粤篇章。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友，
7: 计划所是紧密的结合这个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成立了深空、深地、深石以及这个深海的四大方向，我们的团队都是有涉及的，所以说我们的研究都是面向国家这种基础战略需求的。
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子峰，
8: 十五五我觉得广州大有可为，可以大展拳脚。我们无论是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我所从事的医疗还有药物研发，未来有 AI 还有创新的大数据加持之下，广州作为医疗之都这样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没信心有更多的创新要产出。
1: 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马上重视起来，马上行动起来，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方面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指出，要清醒认识我省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以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面上点上各项工作。要筑牢隐患排查整治、坚固防线，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做到全域覆盖、全时监管、全程可控。同时加强对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工程建设、燃气消防、道路及水上交通等重点领域以及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时段深入细致的梳理排查，带着疑问、带着不放心深挖细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安全隐患，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针对所有排查出来的隐患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闭环式管控，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闭环到位、动态清零。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在各类建设规划中细化落实安全韧性要求，谋划实施一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点工程项目。当前尤其要面向今后几个月防汛需要，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准备工作，提高预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前瞻性，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要抓好基层、打牢基础、盯紧守牢生产经营作业一线的安全可靠，推动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全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孟凡丽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敢于较真碰硬，严格执法处罚，以过硬作风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张虎、刘国洲出席会议。
1: 自2023年4月接棒以来，广东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以走在前列的担当，在天山南路倾情奉献。三年来，广东援疆工作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奏响了“月薪同心，共赴山海”的壮丽乐章。本台报道。
2: 三年来，广东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援疆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优质公共服务送到各族群众的家门口，送到人民的心坎上。广东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从幼儿园到高校，不仅有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更有一套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全学段教育援疆帮扶体系逐渐成型。广东援疆教师、广州新城实验中学校长徐楚兵：
9: 教育就是民生，就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跟广州教学设备跟教学资源，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也是义无反顾的。
2: 广东援疆工作将守护人民健康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构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体系。广东支持建成并率先投入运营了南疆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结束了当地没有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历史。同时，常态化开展的月薪光明行等活动，累计为各族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超过3000例。患者
10: 疑难杂症了，就可以就地就医了，这方面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你们多多的来常来。
2: 当地医生：
11: 厂门口就是得到三级医院的那些医疗设备呀、医疗团队呀，就是厂门就得到最好的医疗技术。
2: 在夯实民生根基的同时，广东通过产业协作不断拓展受援地的发展纵深，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平台成效显著。三年来，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17个，实际投资约250亿元。新疆务工人员：
12: 这里房子的条件也很好，这边又干净，感觉很舒服。这里经常上班，工资也比较高。
2: 广东企业家：
13: 这边成功投产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的是再把下游再配套一个织布厂，带动这边，给这边创造就业，解决劳动力问题。
2: 广东援疆干部人才用脚步践行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年来，当地成立了全疆第一支少数民族英歌舞队，援建的喀什市篮球公园已举办超过1200场文体活动，打造的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等阅读空间吸引了超50000人次走进阅读。英歌舞队队员
14: 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英歌，对我们也非常的很匹配，我感觉就很共鸣，文化共鸣之处就在这里。
2: 三年来，广东累计选派援疆干部人才5145人次，他们不仅在各领域倾力奉献，更通过师带徒、传帮带为当地培养了大批骨干，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援疆队伍。新疆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振华：
15: 这三年我们把新疆的产品带到了大湾区，也把我们广东的东西铺遍了天山南北。其实看到我们当地的群众致富的路子宽了，我们的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一些做法在新疆那里能够落地落实，一个个的项目能够在那里开花结果，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感到很满足。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件155件，来电50件，来信10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52件、水30件、噪声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海洋2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8件、珠海5件、汕头5件、佛山3件、韶关4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5件、汕尾3件、东莞8件、中山5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2件、茂名4件、肇庆5件、清远3件、潮州5件、揭阳11件、云浮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2批11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2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日前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 条例明确，港澳船舶、飞行器参与广东水域搜救时，沿海机场、临时起降点、海洋石油平台等应当为其起降、停放、补给提供保障。海事、海关、边检、民航等单位同步提供通关便利。同时对搜救合作启动快速响应、信息通报、现场指挥、人员移交及善后处置作出全链条规范，并要求建立后评估、信息共享、联合培训和应急演练等常态化机制，让跨境搜救有规矩、有保障、有效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乔批背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故事打动无数观众。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等部门主办的乔批里的家与国故事分享会在广州举行，旨在加强乔批和乔批文化研究，深挖乔批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2: 现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作为一名广东本土创作者，拍摄这部电影是对家乡、对侨乡文化乃至侨批文化的深情回望。接下来会继续用镜头、用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播侨批文化，讲述侨批故事，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侨批研究专家张国雄多年来扎根江门进行田野调查，长期从事华侨历史、侨乡文化等研究，足迹遍布开平的大小村庄。他现场讲述了侨批的挖掘过程，展示了多幅珍贵的侨批，并从文化传承视角进行分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张国雄：
16: 这个电影我感觉到特别中国，特别符合中国人的特点，含蓄、内敛、克制。在这样一种内敛、含蓄、克制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直传承下来，我相信大家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收获，情绪价值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会聚集在我们如何对待亲情、友情、家国情它背后的责任和信义。
2: 与会专家也结合历史资料与侨批文物，进一步探讨一封封侨批背后的多重含义。侨批已不仅是家族记忆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生动见证。当下研究好侨批文化，对新时代做好广东侨的文章，凝聚侨心侨力具有重要意义。致公党汕头大学总支主任委员、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景熙：
17: 我们可以从朱竹向周恩来总理给泰国华侨苏军谦先生的回批可以看到，华侨的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抗战期间的侨批，我们就看到很明显，这三者其实是三合有为一的。
2: 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进一步阐发了侨批的世界价值。他曾在参与拍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时，亲历了侨批作为关键历史证据的力量。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六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曾被长久掩盖，而其中一名幸存者方荣山的身

0: 东侨批构成的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与会专家表示，在新时代，守护好、传承好、讲述好侨批故事，让这份世界记忆遗产所蕴含的诚信、坚韧与家国大义继续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心愿。
1: 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决赛暨2026年乐福同享相伴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日前在广州举办，展示乐福同享六大项目，助力基层儿童服务做实做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莫冠廷报道。
2: 在活动中，省级乐福同享关爱服务品牌发布，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涵盖心理关爱、冬夏令营、助学帮扶等六大板块，着力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体系。其中，儿童主任赋能项目提供包括政策解读、个案管理、强制报告落实、心理关爱等方面的培训。儿童主任项目推行超过10年，服务对象覆盖留守、流动、困境儿童，核心职责包括监护指导、关爱帮扶、安全保护等六大项，服务水平从兜底保障向全面发展升级。茂名市代表队获得了本次技能大赛团体奖第一名。茂名高州市长坡镇西坑村村委会儿童主任董水丽感触颇深，在任职儿童主任的2年来，他和同事依靠村里一名党员、一名志愿者、一名邻居以及困境孩子3+1的模式，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孩子，也化身孩子和祖辈间的沟通桥梁。
3: 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常态化的课堂。如果说孩子他跟爷爷奶奶闹矛盾了，他很伤心了，他可能老一辈不太理解，一方面要安抚这个奶奶，给一点点指导他嘛，我们可能要允许孩子发泄一下情绪。
2: 本次技能大赛一赛初练，赋能后的儿童主任将提高服务对象识别能力，提高服务效能。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社工科副科长邱小娟介绍，
4: 目前儿童主任能顺利地完成我们日常工作与常规问题的一个处置，接下来重点呢放在就是提升我们这个复杂个案的处理，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研判方面呢，还有对这个儿童这个风险的一个预判能力，还有一些特殊困境儿童啊服务能力上，让我们这个卫保工作能够做得更精细更专业。
2: 本次展示的乐福同享六大项目还包括乐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为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提供助学。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王丽君表示，项目采取免申即享模式，主动摸排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确保助学资金直达精准落地。
5: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个性化需求，形成物资加精神、线上加线下的多元支持网络。
1: 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汕头市广货行天下善品药花城儿童节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来自汕头的玩具、文具、日化美食等20多个匠心优品集中亮相，为广州200多组亲子家庭送上节日祝福。本台报道。
0: 启动仪式上，非遗小传承人带来莺歌舞表演，少年模特携汕头潮玩走秀，孩子们纷纷在主题墙旁打卡，与 IP 玩偶互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家长陈女士：
6: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时代，所以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多的能够用这种新颖的形式来了解我们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推介区里童趣和潮味扑面而来，汕头玩具企业带来了 AI 智能玩具、文创 IP 玩具等匠心产品，将文化、科技与玩具制造深度融合。孩子们在活字印刷玩具摊前流连忘返，家长们在安全亲肤的洗护日化、地道潮汕美食等摊位前驻足选购。汕头市盛美玩具塑胶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产品经理黄佑琪：
7: 我们在这边还有我们这一次专门带过来的，就是由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带火的乔批。那我们这一次专门用我们活字印刷机设计了一整套体验印刷乔批的一个流程。
0: 澄海玩具协会副秘书长林卫：
8: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带领了多家我们行业的标杆企业，还有我们有潮汕特色文化的一些玩具产品来到现场，展现我们汕头澄海玩具的一个制造魅力，同时的话也是融入了我们潮汕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
0: 聚力善品出汕，越品越优，汕头市开展了系列特色展销活动，本次活动专为儿童节量身打造，希望把更多关爱带给儿童，把优质善品带入千家万户。

0: 汕头市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岩。
1: 这次呢，我们是特意的选择在欢乐的六一儿童节，精心挑选来自我们汕头本土优质的玩具、文创、文具、美食、服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为亲子家庭打造一站式的品质消费体验。
2: 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昨天在珠海开幕，来自粤港澳三地1588支队伍齐聚珠海，展现湾区青少年的科创实力与创新风采。本台报道。
0: 大赛设置创意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创等五大类24个项目，全面覆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科创人才培养链条。通过三地学生同台竞技、混编联队，促进教育规则衔接与人文交流。香港代表队队员钟希彤：
3: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三 D 航天大赛，我们是第二次参赛，然后感觉今年的路线比较困难了。上一年我们拿的是三等奖，然后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一等奖。
0: 珠海代表队队员申其伟：
4: 我们参加是 FLL 的青少年比赛挑战，我们队员中有第二次参加，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模式，我们对比赛胜利还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
0: 澳门代表队队员：
5: 上次是去国赛，就全国第九名，这次呢想到第五名以内吧。
0: 除竞赛项目外，大赛专设科创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成果交流展示板块，各地市及高校以展位形式集中呈现区域科创教育体系建设成果、特色课程、学生优秀作品及跨学科实践案例，促进三地教育经验互鉴与资源共享，推动科创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
2: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07开。

0: 奖号码百位二，十位八，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生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石裂麦，石裂麦。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个表姨丈就储了几个钱，成日都想拿着自己的本钱去钱生钱。于是有一天，他有一位朋友就跟他说，带他玩投资，带他赚大钱。表姨丈一听当然是开心了，钱搵钱哪个不想啊。于是就奋身跟着他朋友去学玩投资。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一年了。表姨丈的本钱在投资的道路之上越投越少，自己就怕起身，后来就没有继续玩下去。在新年的时候，整班亲戚坐埋，嘉明哥就问表姨丈，学人家玩投资赚了多少钱啊？表姨丈一听就说了，唉，嘉明，无买事又冇玩，无买景业又冇学人玩猴子啊！唉，真系食买咯。嘉明哥一听表姨丈咁嘅语气，就知道佢肯定系蚀咗唔少钱。但系佢始终都系唔明咩叫做食难买，于是就问翻佢阿妈。佢阿妈一听就话：
6: 食难买，唉，真系难执啦。
5: 咁喺呢度又要同大家解释下啦。嗱，新会话所讲嘅石裂，粤语咧系叫做石罅，指嘅系石嘅夹缝。大家试谂下，藏喺石罅入面嘅米粒，要执出嚟真系大费功夫。就算用长竹签等等嘅尖锐物体将佢撩出嚟，再用手执起嚟，你话一两粒米仲系好办啊？如果系一扎米咧，咁啊当然系难执啦。所以表姨丈学人投资想发财，其实并非易事。由佢讲出投资就好似石裂麦一样，就真系金足良多啦。呢句说话以物适宜，亦都系指代某些事情嘅难办程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1: 阿全哥，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0: 一个钟必够喎、
1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我是伟照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哇，今日嘅空气当中啊，都充满住甜甜嘅气息啊！相信好多小朋友已经发现咗，我哋即将迎嚟最快乐、最专属于小朋友嘅节日。
2: 冇错啦，就是、一年一度嘅六一儿童节，终于如约而至啦！嗱，喺呢一个无忧无虑、充满欢声笑语嘅美好日子入边，我哋喺呢一度向所有天真可爱嘅同学仔送上最真诚嘅祝福，祝大家
3: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希望所有嘅小朋友眼入边有星光，心中有美好，每日啊都可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咁去快乐成长。其实儿童节唔单止系属于小朋友，亦都属于每一个心入边藏住童心嘅大人。
2: 呢个讲得太啱啦，彤彤姐姐。啊，童心系咩呢？就系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中意探索新鲜嘅事物，同埋永远善良纯粹，爱笑爱玩，对生活永远抱有满满嘅热爱。
1: 冇错。咁我亦都想问下伟照哥哥同埋各位小朋友，你哋过六一儿童节嘅时候最期待系啲咩呢？
2: 哈，咁就真系太多啦！嗱，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最期待嘅就系收到小礼物，食到甜甜嘅零食，同埋咧盼望住学校举办嘅文艺汇演啦、趣味小游戏啦，成日你都冇烦恼，尽情玩。咁你咧，彤彤姐姐？
1: 我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最期待同啲小伙伴一齐参加活动，或者系同爸爸妈妈一齐过节。喺我嘅心入边，六一儿童节咧系一年当中最幸福嘅一日，唔单止可以开开心心咁去玩，仲可以感受到身边所有人嘅宠爱。
2: 嗯，喺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入边，我哋都要讲俾所有嘅小朋友听，快乐玩嘅同时，亦都要学识爱护自己健康。平安先就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嘛。
1: 嗯，童年是很短的，但是我们的未来又很长，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美好的童年时光，勇敢、自信、善良，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小美好。那我们都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他们六一儿童节最期待些什么呢？
4: 但是让爸爸妈妈给我买超多的零食，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游乐园，玩转所有好玩项目。
5: 你呢？你想要什么？
6: 一个石头。
5: 为什么？
6: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舞狮员。
7: 给他养跑车。
5: 跑车啊？
7: 哦。
5: 咩跑车？
6: F1。我经常帮助别人。
5: 举个例。
6: 就是。每次我有老公拿东西，我都会帮他拿。
7: 张凯越来越帅嘞，
6: 跑步变快了。
5: 嗯，好，掌声。好。
8: 我想对他们说，愿你们学业进步，天天向上，六一儿童节快乐！
9: 祝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幸福成长，天天开心。
10: 六一儿童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充满能量。
11: 小朋友也身体健康，
10: 越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巴拉巴巴拉巴
2: 巴拉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4: 在这个咁欢快的日子，咁快乐的日子，亦都咁专属我哋小朋友的日子入边，我相信所有。

0: 有小朋友的愿望都会成真的。而讲到国际六一儿童节，大家其实清不清楚这个节日的由来是怎样的呢？同埋每个国家的小朋友又是怎样庆祝的呢？今日我们的百科话你知，同你走进六一儿童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乐的一年一度六一国际儿童节又准备到了，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快乐成长。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儿童节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今日我们的百科话你知，就同大家讲一讲六一儿童节这个属于我们各位小朋友的节日啦。国际儿童节又称之为儿童节啦，是定于每一年的六月一号。咁佢是为了保障世界各个国家的儿童生存权、保健权，以及是受教育权同埋抚养权，为了改善我哋小朋友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同埋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而目前世界上面好多个国家都是将六月一号是定为儿童的节日嚟嘅。而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反而是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是有关的。1942年的六月，德国法西斯夺走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和140多人还有全部儿童的性命，并且将妇女和90名的儿童就压在集中营，村里面的房舍建筑物全部都被销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摧毁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时的儿童的处境亦都不好过的，有些得了传染病，一批批这样离我们而去，有些就逼住来做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当中死难的儿童，在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了理事会议，为了保障世界各个国家的儿童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所以会议决定是以利迪策村屠杀的时间六月的第一日为国际儿童节。当时就很多个国家都表示赞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边很多国家都将六月一号定为儿童的节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欧美国家，儿童节的日期呢就各有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很少举行一些社会公众性的庆祝活动，因此就有人误解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六月一号儿童节。为了保障全世界儿童的权益，在1949年的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了执委会决定，将每年的六月一日就作为国际儿童节。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号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和国际的儿童节统一起身。其实比起这个更加早的时候，在1925年的8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国际会议上面，其实是全世界首次提出国际儿童节的概念。这一次的大会有54个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聚集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这个会议上面有对于儿童精神上面应该有的享受， 贫苦儿童的救济、儿童危险工作的避免，以及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还有各种的儿童的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自这次的大会之后，一方面是藉以鼓励儿童，令到儿童感受到幸福快乐，而另外一方面亦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爱护。各国的政府亦都先后规定了六一儿童节。咁睇返我哋中国嘅节日啦，嗱喺硝烟当中嘅童年难免会有痛苦同埋愤怒，但係苦难嘅童年亦都有明快同埋热情。中国抗日儿童团嘅建立嗰、那个时候呢，就令到山入边嘅小朋友有咗自己嘅节日啦。不过当时嘅节日时间就唔係而家嘅6月1号而係4月4号。根据老儿童团员嘅回忆就话，儿童节呢一日，只要日本人唔嚟扫荡，院入边、区入边都要组织活动、开大会。有时候咧就会举行唱歌比赛，有时候会组织操练，而几个村嘅儿童团咧就会咧大家度互相比赛，睇下边个唱得好，边个操得整齐。得咗优胜仲有奖品，而奖品一般都系铅笔，喺嗰个时代铅笔已经好珍贵噶啦。为了提高对付敌人的本领，军事操练亦都是儿童团一个重要的内容。很多地方都会组织夏令营，将儿童团的骨干集中在深山来进行训练。他们会学习枪法、刺杀、埋地雷，还会进行拉练，搞防空演习和防火演习。从1949年开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定每年的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渐渐就有了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大多数都是送礼物、送玩具给我们小朋友，又或者陪着我们小朋友去外边吃大餐或者是游玩。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方式和我们的中国小朋友是不是都一样的呢？看看俄罗斯，俄罗斯的小朋友在六月一号这一天都会兴高采烈地去度过自己的节日，会表演一些民族歌舞，而学校里面也都会有庆祝行动。而土耳其很特别，因为四月的23号会是他们国家的儿童节。好多嘅工作喺4月23号之前一个星期呢就开始准备为小朋友庆祝㗎啦。而小朋友就会用国旗、气球，或者各种嘅装饰品嚟装饰课室同埋学校。而节日当日全校呢就会系放假。小朋友系可以去参加展览、音乐会，又或者系体育赛事嚟庆祝呢一日嘅儿童节。日本一年当中要庆祝儿童节呢有三次，分别就是女孩节、男孩节和753节。而在泰国，每一年的1月第二个星期六就是泰国的儿童节。泰国很多的政府机构和军营都会在这一日对儿童开放，而泰国总理府就会举行儿童节庆祝活动。这个传统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这一日小朋友甚至有机会坐在总理椅上面和总理倾偈合影。而当日泰国的动物园、博物馆等等的公共文化机构就会免费向儿童开放的。今日听了我们讲之后，大家对于儿童节的由来是不是清楚了很多呢？也都感受到不同的国家对于儿童节的庆祝又会有些怎样的不一样。在儿童节的时候学到新的知识，我觉得亦都是一种快乐来的。所以在这里亦都再一次祝我们所有的同学仔、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0: 儿童节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还可以拥抱我们的童年，所以各位小朋友，你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好好地度过你们每一个六一儿童节啦。伟兆哥哥在这里祝大家健健康康，
2: 彤彤姐姐在这里也都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再一次祝大家
0: 儿童节快乐。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媒电台。